0: 民族风情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冰水水上游乐二期项目也在规划推进。依托毗邻双河的生态优势以及离尘不离城的近郊区位特质，这座占地700余亩的农旅综合体迅速成为成渝地区热门亲子文旅打卡地，目前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拉动区域综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1: 我们是通过抖音，然后刷抖音，然后这些视频，然后过来的。
2: 是第一次过来吗？
1: 对，第一次过来，一家人吧，然后过来玩一次。
2: 这有多少人今天？
1: 一共有9个人，我们是从孟塘然后资中那边过来的，开了1个半小时吧，看起来很好，很期待，很期待小孩子玩的项目。
3: 有水有奖励，好啊。
0: 资本持续加码的底气源于清水村扎实的农业产业根基，全村90%的土地实现有序流转，建成9600亩现代农业产业集群，23个连片种养园区，1000亩葡萄园，四季果蔬采摘基地，特色养殖基地连片分布，形成了四季有景、四季有产的农业格局。
4: 初期我们项目呢是以这种游乐项目秋千的主题，也适应这个乐至快乐至上这个快乐到达。这个我们打造这么一个乡村的这么一个快乐主题，以秋千为主题。我们园区呢有这个近100余项秋千项目。秋千呢也是一项国家非遗的一个项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游乐项目也有100余项。那么这两年呢，从这个第一波秋千和这个游乐项目这个满足市场这个需求后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增添新的项目。
0: 农旅融合的红利精准汇集村集体和每一位村民，清水村创新推行资本共赢、资源共享、项目共赢、利益共沾四共发展模式，打破传统土地租赁模式，村集体以土地闲置资产入股景区，采取保底分红加门票收益分成模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昔日8.4万元飙升至140万元。
5: 可以哈，第一年
6: 你说
5: 一打工稍微强健点嘛，
6: 第二年赚得有是100万。
7: 这儿离家比较近嘛，可以转过来家就回来了嘛，来成都。
0: 产业兴旺带动人才回流，曾经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的空心村，如今青壮年劳动力回流至350人左右。2025年。清水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8万元，高出乐至县平均水平20%，真正实现了乡村人气回升、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8: 秋千王国它本身来的时候我们看中了就是我们清水村有一个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本身以前就是中央业主已经达到20来个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也条件也比较好噻。他来之后，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中央业主也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你在耍之后，那么其他水果也顺带的销售，那么他们也能够游客价格也相对来说就更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嘛。
9: 在资阳市安岳县梁板桥镇，一支本土化志愿服务队扎根乡间，心系群众，常年活跃在应急救援、便民服务一线，用点滴善行赋能基层治理，让志愿红成为乡村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10: 近日，梁板桥镇余岩村村民陈启秀家中院坝下滋生胡蜂巢穴，紧邻人居道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接到求助后，镇志愿服务队迅速赶赴现场摘除蜂巢，彻底消除隐患后还现场普及防蜂安全知识。
11: 今天上午打的电话，请了志愿者他们来帮我们把那个油工取掉了，保证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0: 危难时刻，这支队伍曾多次挺身而出。此前，余岩村村民王大全家中突发火灾，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扑救，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今年年初，王大全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外出失联，彻夜未归，志愿服务队快速集结，分片开展全域地毯式搜救，最终在距其家1公里多的半山腰密林中成功找到他并送其回家。据了解，这支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2年，由时任村委会副主任的何永强牵头组建，现有队员60余人，吸纳了

0: 退役军人、医护工作者、热心乡贤等多元力量，还与重庆市大足区蓝天救援队等结队联动，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成立以来，队伍累计开展志愿服务200余次，服务群众近1万人次，成功找回18名失联群众，常态化开展抢险救灾、助老助农、护学值守等服务。
1: 2019年，我当选为村委负责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发现那个走失的老人、小孩，找得总难度很大，单靠村办部的力量啊，远远不够。于是我牵头组建了这支公益服务队，召集了一群的这个热心人士一起出力，尽力帮扶困难群众，守护一方老小。
2: 让我感觉特别有意义的是，就是找到走失人员，看到他们家人互相拥抱的时候，让我感到特别有意义。
0: 如今，这支志愿队伍的暖心服务已成为两板桥镇文明实践的鲜明标识，也收获了诸多肯定。队员舒伟获评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红十字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队长何永强获评安岳县2024年度优秀志愿者。未来，他们将持续壮大力量，提升专业水平，聚焦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精准暖心服务，用点滴善行持续赋能基层治理。
3: 下一步，我们还要将壮大我们的队伍，吸纳更多热心乡亲，重点常态化帮扶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实实在在为民办事。

0: 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乐至县东街、北街、南街、通达路等多条城区主次干道正在实施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有的路段管网敷设完工后，路面未完全复原，出现回填粗糙、坑洼不平、落差较大等问题，给群众出行造成影响。
1: 7月30号。记者在乐至老城区东街、北街、南街看到，三条街道均存在施工遗留问题。东街施工围挡虽已全部拆除，但路面仅简单回填，既未铺设沥青，也没有施画任何标线。北街、南街还留有不少围挡，拆除区域回填后，与原有路面有近10厘米落差，车辆行驶上下颠簸。车轮碾过尘土飞扬，不少驾驶人为避开坑洼和凸起的井盖，驶向对向车道，交通秩序混乱。
2: 原来没挖这个对井的，挖这边按水管挖到还得整齐全个样子。没挖的路现在整得平平洼洼。
3: 开个车到处都是稀烂的，打歪那个螺丝还锯轮胎。
2: 我说对我们有影响，这个过上过下也有影响啊。
4: 这下子差点绊到出来了。
1: 除老城区的三条道路外，通达路况同样堪忧。记者在通达路魅力新城小区门口看到，受降雨影响，小区门口大量积水，保安师傅正在紧急清扫。更让群众担忧的是，无障碍设施遭到破坏。路人反映，通达路的人行道上原本设置了平缓的无障碍斜坡，道路施工后变成了直上直下的梯坎。
5: 这个门槛变得这个是斜度，他才做起直上直下，走到那里突然剩下一脚，高的不好的可能拔到人，
6: 反正修成了那么多样子嘛，就这个样子噻。只有自己处理到就算是。
1: 路面何时能恢复原样？记者来到乐至县住建局了解情况。
7: 乐至县实施的项目是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5月中旬开始实施的。我们前期呢已经完成了管道的铺设。目前呢，已经完成了60%以上的进度。最近这一段时间天气热，所以说只有早晚进行施工。我们已经督促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在8月初进行六路的恢复，今年8月底要全部完工。
1: 倪松林表示，为确保今年8月底项目全面完工，县住建局将压紧施工，监理单位主体责任，多措并举抢工期促恢复。特别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路面破损、沟槽未恢复、铺油滞后等突出问题，将优先推进主干道人流量密集路段路面修复工作，道牌路面恢复工期，集中机械人力开展回填夯实、平整碾压、沥青摊铺作业，力争8月初全面完成所有开挖

0: 路段路面恢复铺油工作，保障车辆行人安全顺畅通行。针对无障碍设施损坏问题，倪松林表示将立即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资管帮忙将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及道路恢复情况。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乐至县的四川海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股火热干劲扑面而来。整洁规范的半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灌装、悬盖、检测、装箱，各道工序衔接如行云流水，节奏紧凑而有序。
2: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为了赶订单，我们的十条生产线全开，200个工人分两班倒抓紧生产，日均生产量达到了300吨。
1: 生产车间热火朝天，厂区物流发货同样繁忙有序。车间外成品仓储区内叉车来回穿梭，有序将成品转运至货运车辆，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我们工厂的产品主要销往简阳、成都、西安等地，每天大概有30到50车，400吨左右。
1: 据了解，四川海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行业多年，是一家集洗护用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日化企业。依托雄厚生产实力与良好产品口碑，企业成为区域日化产业稳产增效、创新发展的骨干力量，为持续抢抓市场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4: 下半年我们重点抓好三件事：第一，稳住生产，全力保障在手订单的按期交付，积极开拓市场，争取更多合作；第二，持续研发新品，优化产品配方，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三，升级生产设备，落实节能降耗举措，不断提升生产效益。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

0: 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当戏指出声，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6: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With me。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火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风的季节》哈。那么这首歌呢是徐小凤演唱的流行歌曲，同时呢也是她的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呢以晚风轻轻吹过为背景，唤起了人们对夏日渐去的淡淡忧伤，同时呢透露出对过去的美好回忆。那么歌曲的开篇以清爽的风为影，悄然拉开季节变换的帷幕，歌词唯美，旋律节奏轻松爽朗，令听者心情愉悦。那么徐小凤用她醇厚而富有感染力的女中音将歌曲演绎得如诗如画，让人沉醉其中。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当中放射着穿透力，展现出一种英气与飒爽，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火鸟》。那么这首歌呢是张杰演唱的流行歌曲，收录于2011年11月3日发行的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热血沸腾又不失激昂奋斗的歌曲，张杰呢用他明亮的歌声将一段热血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从平淡到高昂，歌声当中有压抑，有柔情，爆裂和坚韧。他鼓励时下所有的年轻人要毫无保留地将心中的爱与梦想释放出来，不要再压抑，就要像炙热的火鸟一样高飞，用尽全力奔向未来。一起来听。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兴趣越多，你和世界的连接就越深。生活当中的美好往往藏在许多小事里，有人喜欢养花，在照料植物的过程当中感受生命成长的喜悦，哎，有人喜欢摄影啊，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有人也喜欢运动，在一次次坚持当中收获健康与活力。兴趣呢，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忙碌之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的事情，内心也会多一份轻松和满足。培养兴趣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光会慢慢成为我们记忆里温柔的片段。有些兴趣最初只是心里面的一点点喜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坚持当中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对兴趣的坚持会不断的拓宽我们的视野，也会让我们发现更。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嫌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大的世界， 喜欢阅读的人会在一本本书当中遇见不同的人生，喜欢旅行的人会在一次次出发当中看到不同的风景。很多时候，兴趣带来的收获早已超出了兴趣本身，因为一份喜欢，我们开始了主动了解相关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也拥有了观察世界的新角度。兴趣就像是一座桥，连接着人与世界，它让我们的视野不断的延伸，也让我们在探索当中发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可能。长久的兴趣最终会成为滋养自己的力量。喜欢写作的人会在一篇篇文字当中提升表达能力，喜欢运动的人会在一次次训练当中磨练意志。当兴趣沉淀下来，它会慢慢改变我们的习惯，塑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拥有充实的内心和从容的状态。多年以后回望那些曾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兴趣，都会成为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他们丰富了我们的经历，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有底气。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在喜欢的事情里面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不断的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在留言哈，冰冰说，没错，我就喜欢做饭，我就喜欢爬山、唱歌、画画和游泳，还有旅游，拍照记录不同阶段的自己，这些让我们啊，让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说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芳芳发来消息啊，他说我最近呢就特别喜欢种一些花，然后也会练瑜伽，爱养生，对自己好一点。小豆豆的糖啊发来消息啊，他说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嘴角青扬说的太好了，我喜欢跳舞，喜欢拍照，喜欢解锁新技能，生活有滋有味。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

0: 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九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开幕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庄严宣誓。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至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目前资阳市代表队在内江赛区特奥羽毛球比赛中斩获1枚银牌，累计奖牌数9金16银8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一、养老保险跨省怎么转移？为保障养老保险权益的完整和准确，您可以在跨省流动就业后申请将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二、如何避免养老保险中断？养老保险待遇合并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同时还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足而需延长缴费，影响养老金的领取时间。按以下方法操作，可避免养老保险中断。若离职后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申报缴纳相关费用。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您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的缴费不会白缴，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三、到城里工作时如何接续？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您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那么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有些新规从八月起实行。首先来关注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2026年8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旅游领域首个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用于指导旅游饭店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提供规范的无障碍旅游服务，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该标准明确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通用规则、具体服务、人员要求、评价改进等方方面面，其针对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出入口、标志、停车位、通行流线、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灯光、开关插座、自助机等所有硬件场景，还明确了尺寸、高度、标识等具体的量化指标。该标准还强化了服务流程，

人员能力、信息无障碍等软实力的落地，推动旅游饭店从物理空间无障碍升级为全流程服务无障碍，真正保障特殊群体独立、公平、有尊严的享受住宿服务。除此之外呢，还有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在无障碍设施方面，该标准明确，卫生间应设置无障碍侧位及母婴室，出入口应设无障碍通道，为特殊人群配备轮椅、婴儿车等设施及相应的辅助服务。二层及以上的建筑应设客用电梯。第三个新规就是《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于8月1号起实行。办法要求，社会团体性质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中含有跨行政区域字样。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那最后一个新规呢，就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于8月1号起实行。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社会组织设立评比表彰项目，应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办法指出，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和类似含义字样，以及未冠以上述字样但实质是上述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等。办法也明确了例外情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暑期自驾热。很多车主为了更好地看山海、观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车灯进行改装升级，但是改装升级可不能随心所欲。近期，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在银川东收费站开展勤务，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该车前保险杠私自加装黄色射灯，车顶部位加装长条爆闪灯，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依法对该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责令驾驶员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解释说，车辆不得违规加装外部照明设备，外置射灯强光会导致对向车辆驾驶员眩目，干扰行车视线，极易引发碰撞事故。若因此造成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全责。此外，改装灯光加大了车辆负荷，非法改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引发车辆自燃。那怎么样合法合规更换灯光，更好地照亮自驾路呢？民警解释说，把握一个核心原则即可，换总成有条件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具体来说，因老化更换与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总成属于正常维修，没问题。若想升级更高配置的总成，比如卤素换 LED，
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且改装后的灯光必须符合国家关于色温、亮度及配光性能的相关标准才算合规。私自更换更高功率的灯泡、加装射灯、爆闪灯等单纯提高亮度的行为，通通属于非法改装，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的技术参数，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一样不少。除了灯光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值得注意呢？交警提醒，车辆内饰装换、加装标准行李架、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 30% 无需备案，车身改色需前往车管所备案。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违规安装警用爆闪灯具，最高可罚款2000元。好的，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和大威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不知道大家吃饭的时候习惯第一口吃什么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提到，别看这个小动作啊，它呢会直接决定你这一餐的血糖波动，甚至会影响你长期的体重和血脂。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那么很多人费尽心思的去搭配食补啊，却从来没有注意

保证营养均衡。后25天不限制食物的种类，该吃肉吃肉啊，该吃饭吃饭，该吃吃，该喝喝啊。那么有一条是必须遵守的，就是菜肉饭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啊。那最终呢，大部分参与者都减肥成功了，甚至有的人呢连血脂水平都降下来了，仅6个人没有瘦。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前5天没忍住偷吃了计划之外的一些食物啊。可见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大汗淋漓的去运动，单单是把我们吃饭的时候第一口从米饭换成蔬菜，哎，我们的身体就悄悄开始发生变化了。

那无论是我们在家吃饭、吃食堂还是点外卖，请在脑海里当中刻下这个顺序啊，就是你对抗热量超标的第一道防线了啊。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吃饭的顺序，就是第一步喝几口清汤。那这个呢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习惯来进行选择的啊。家里呢有喝汤的习惯的，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清汤，使胃当中呢更有饱胀的感觉，从而降低食欲，避免喝太多这种重口味的浓汤，以少盐的清汤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没有喝汤的习惯的呢，也可以不喝，这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啊。那第二步呢，就是吃蔬菜。烹饪蔬菜的时候可以选择烫煮的方式，不要放太多的油或者是盐，尽可能的保留蔬菜的营养成分。那这第三步呢，就是吃肉啊，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半饱的一个状态了。
1: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

0: 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4: 可以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肉、鱼、蛋、豆类等等。那要注意减少高温油炸这类的烹饪方法，多选择蒸、煮、炖的方法。那么这第四步就是吃主食，哎，我们把主食放在最后，主食比如说米、面、包子等等放在最后吃啊，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而且呢这个时候啊，饥饿感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啊，不会摄入过多的高淀粉的食物。如果是把米饭呢换成杂粮饭，对于维持我们的健康会更有帮助。

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到大家啊，如果是不习惯哎我单独吃主食的话，甚至感觉到这样的顺序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可以尝试一下下面的两种退阶办法。先吃一大碗蔬菜，然后呢再一口肉一口饭这样吃，预留出来的一小部分蔬菜和肉类，那先按照蔬菜再肉类的方法来吃，最后呢把预留的食物和米饭一起吃掉，这样的吃法也是可以的。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我有小张啊，前几天跟朋友一起去吃饭，他的朋友呢带了9岁的儿子，那顿饭吃下来他其实有点难受啊，孩子一会儿喊我要喝水，一会儿喊我要吃虾，那这位朋友呢几乎是没有停下来过，倒水剥虾擦手递纸巾，全程呢都在围着孩子转，自己一口也没有顾得上吃。那一刻小张啊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养孩子和上一辈人走向了两个极端。上一辈人呢教导孩子要多吃苦，而我们呢却是一点苦都不让孩子吃。所以说呢，很多父母啊开始提前替孩子去安排一切，衣服帮忙收，书包帮忙整理，房间帮忙打扫，连人际关系、人生选择都忍不住想插手。可是事实上呢，过度的照顾本质上呢也是一种剥夺。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爱孩子，其实呢无意之间呢让他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1: 爱是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0: 那么见过一些父母啊活得特别累啊，每天一睁眼眼里只有孩子，早餐准备好，衣服搭配好，书包检查好，作业盯着写，一到节假日呢还得替孩子做手工作业，结果父母越累孩子越废。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
0: 那么网友小王邻居家呀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已经上初中了，但是说实话呀，他身上几乎是看不到一点生活能力。有一次呢他想去买文具，他居然啊连文具要去哪儿买都不知道。在街上逛了一下午，脸蛋呢通红的啊，最后还是空着手回来了。那问他怎么了，他才委屈巴巴地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再比如说别人找零钱，他也分不清楚对不对，让他呢去楼下拿个快递也要反复的确认流程，大人让他顺手带点东西回来，他呢却是一脸茫然。

其实呢，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做啊，而是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世界呢，好像只剩下四件事儿，就是上学、写作业、吃饭、睡觉。至于怎么买东西，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处理日常的琐事儿，几乎是空白的。那么从小到大呀，家里什么都替他安排好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要动一动嘴巴，提出要求，哎，这个时候呢，家人就会提前的准备好。那么现在呢，上了初中才发现啊，连最简单的点外卖、收快递、和人沟通，他呢做起来都很吃力。街坊邻居说呀，这个孩子太笨太懒，但是其实呢，他是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小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0: 宿。
1: 那么父母呢替他系鞋带，他就不知道鞋带该怎么绑，替他收拾书包，他就学不会东西该怎么整理，替他解决所有问题，他就习惯性的遇事等人帮忙。那么时间久了呢，很多本来应该会的事情就真的不会了。有教育家说过呀，任何替孩子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在阻碍他的成长。那么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放手的过程，你代替的越多，他呢就越不会。更现实的是，这种被一路包办长大的孩子，往往呢不只是能力弱，还很容易扛不住事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去面对过问题。那一旦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慌，是逃避，但不会正面的去解决问题。

0: 作为父母呢，我们都明白啊，孩子要慢慢的学会独立，但是真的遇到事情了，还是忍不住去上手帮忙啊。那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不放心。就像开头我们所说的，提到帮孩子剥虾的那位朋友，网友小张啊，当时有点不理解啊，孩子已经9岁了，这些事情呢，完全可以自己来的。那么这位朋友跟他解释说呀，我不是想让他做啊，是怕他弄得到处都是，还吃得特别慢。那么听完这话呢，小张突然就理解了，父母包办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事情更加顺利的完成。
1: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因为小的时候啊，小张的妈妈也经常这样做啊，嫌他扫地扫不干净，叠衣服叠不好，做饭搞得厨房乱糟糟的，所以呢干脆就自己接过去做。他呢常说一句话，与其帮你收拾烂摊子，不如我自己来还更快一点啊。那么时间久了，小张呢也就慢慢不再做了。一方面是做不好，一方面呢也是觉得反正是有人替我会收尾的。那么后来他才知道啊，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意思就是说呀，你越是觉得孩子不行，就越替他做，你越替他做呢，孩子就做得越少，他做得越少，你就越觉得他不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问题其实不在孩子，也不在过度的服务，而在于我们太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可是孩子的成长本来就不可能全都是顺着来的啊，他呢会弄洒水，可能会把牙膏挤得到处都是，也会和同学闹矛盾。也正是这些不太顺利的过程当中，他呢才能慢慢学会怎么做、怎么处理、怎么应对。生活从来不是被排练好的剧本，它充满意外、混乱和不确定性。那些被代替他挡掉的那些小麻烦，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他必须独自去面对的突发状况。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一个账号啊，是一位妈妈记录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呢叫狗子哈，记录儿子狗子的日常。这个孩子呢不到五岁，但是很多细节啊是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妈妈呢给他50块钱，让他呢自己去买零食，还特意交代啊

不能超过50。哎，这个小家伙呢，站在货架前一边挑一边自己在算。6.9的东西，他会自己按照7块钱来算啊，嘴里呢还在嘀咕着加减。遇到算不清的，就去问收银的小姐姐，拿不到的薯片呢，就主动的找旁边的人帮忙。更难得的是，预算不多的情况之下呢，他给家里的哥哥姐姐和妈妈都安排了礼物，并且呢，记得所有人的爱好。

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人说呀，这个孩子哎，怎么教的呀？太能干了啊！但是仔细看视频，你就会发现，秘诀不是孩子天赋异禀，而是他的妈妈很早就把他当成了生活合伙人，去买奶茶咖啡让他付钱找零钱，去吃饭让他自己跟老板去沟通，买东西的时候教他怎么去看价格。哎，你看，同样是爱孩子啊，有的父母呢把孩子养成了巨婴，有的父母让孩子做生活的主人。一些父母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爱孩子就是要替他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真正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一个道理啊，就是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包办，是学会偷懒。这里的偷懒呢，当然是打引号的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策略的退后。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请从今天开始来学习这种打引号的偷懒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把活归还给孩子，一开始呢就让他自己去独立完成，这并不容易啊。那我们呢可以分步骤给他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先一起去整理一周，让孩子知道哎，我的书包里应该都有些什么。那么第二周开始呢，让他自己收拾，你只做最后的检查。再往后连检查也逐渐减少，只在关键的节点去提醒他。同样的还有一些可以直接放手的一些小事儿啊，比如说第二天穿什么，就要让他前一天晚上自己选好，文具用完了要学会自己记录提醒补充，包括水壶作业本也应该让他自己来负责带和收拾。那么这样做呢，目的不是为了让他能够做到有多好，而是让他对自己的事情有责任意识。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停止替孩子兜底。面对孩子的问题啊，比起急着去给他们兜底啊，不如先等一等，再看一看，哎，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出手。比如说和同学闹矛盾了，那我们呢可以先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处理呢？考试没考好，先让他自己复盘一下，然后再一起去看问题。东西丢了不立刻去买新的，让他呢承担一次不方便。我们呢可以先让孩子试一试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帮他。大多数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自己去处理一部分问题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参与家

0: 庭，而不是只享受家庭。很多家庭当中呢，孩子活得像个客人，吃饭有人端，衣服有人洗，房间有人收拾，生活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可是问题是呢，一个从不参与家庭劳动的孩子就很难真正去理解父母的辛苦，也很难建立起责任感。那我们要做的是，是让孩子从享受者变成参与者。
1: 长出翅膀，就在这里起航。
0: 比如说，吃完饭让他帮忙收拾碗筷，周末大扫除，分配给他一个区域，买东西的时候让他帮忙提一部分，家里有大事商量的时候也问一问他的意见。那大家呢，别小看这些小事儿啊，正是在这些日常参与当中，孩子呢就学会了责任，学会了体谅，才能意识到我们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那么有心理学家说过呀，做父母的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够好。以前呢，读这句话呀，我理解的很表面，后来慢慢才发现，够好啊，其实它不轻松啊。它呢，意味着你要忍住很多下意识的一些反应，比如说看到孩子做得慢、做得乱的时候，不立刻去伸手；比如说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更快的去处理好这件事情，但是呢还是选择让他们自己去试一试。这些瞬间呢，外人看不出来，但是父母自己是知道的。
1: 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
0: 那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有些爱不是替他做好，而是信任，不是妈妈来，而是你试试。有一天你再回过头来看啊，他已经能把很多事情自己做好了，也许不够完美，但是足够应对生活。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有些退步其实呢是在给他往前走的机会。孩子在前进，父母也没有落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交通安全提醒。像在秋季开车的时候，驾驶员更容易感觉到困倦，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然后疲劳驾驶猛于虎哈，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注意怎么样去缓解疲劳驾驶。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你困了哈，就不要硬撑，能睡那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一会儿。当然呢，也可以去嚼一嚼口香糖，哎，薄荷糖、巧克力，能提神的东西。车里面的温度过高，它会加重睡意，我们可以利用车内空调来调低温度，也可以打开音响，把这个声音呢可以稍微调大一点，使这个音乐，用音乐呢使自己清醒一些。当然在开车的时候，车上也可以准备像薄荷油啊、冯精油啊、冯油精啊，犯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太阳穴或者说是脑门上啊抹一点，有提神醒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检查车况啊，这个也很重要哈。那我们要检查一下雾灯，因为秋季雾气增多，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雾灯。那如果说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到定点的维修厂来进行一个维修。还有呢，就是要检查一下雨刮器，进入到了秋天以后，雨水增多，在出车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雨刮器是否能正常的使用，以及呢检查空调的储物功能。秋季的早晚温差比较的大，挡风玻璃容易结霜起雾，最好经常检查一下空调的储物功能，以及呢去检查一下胎压。像换季呢一定要注意轮胎气压的变化，秋季的气温降低，轮胎的气压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好，以及呢像秋季干燥也是鼻炎的高发期，一定要保持车内的一个清洁。进入到了秋天以后，雾气也会比较多，像晚上和清晨更容易多发。在高速公路上、山区路段、临近大面积的水域的路段，还会经常出现一些团雾的现象，那么对安全开车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关于雾霾天的一些安全驾驶的常识，一个的话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那雾霾天开车的话一定要打开雾灯、近光灯和示廓灯，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不同能见度下选择安全的车速行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采用以下的一些速度，就比如说这个能见度哈，就是在大于100米、小于200米的时候，车速一定要控制在60，然后能见度在50米到100米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40，就是大于等于每小时40公里。然后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这个车速呢一定要控制在20。同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的距离，是安全开车的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的话，遇到突发的情况，你才有空间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防止一些追尾。你比如说这个能见度在100米到200米的时候，车间距离要大于100米，能见度在50米到100米的时候，车间距离要大于50米，然后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尽快的离开高速公路，并且停于安全的地带，然后尽量的避免出行。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雾霾天气能见度是比较低的，会看不清对向车道和相邻车道的情况，一定要尽量的避免超车。除此之外呢，像雾霾天多发于秋冬，然后这个季节气温是比较低的，车内容易起雾，还是要及时的动用比如说我们的前后窗、后视镜储物的功能。

0: 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秋天去旅游，哎，当然呢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哈，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比如说出行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气象的信息和预警的提示，特别是暴雨大风天气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在低洼地带还有山体滑坡等危险的区域去活动。像秋季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大雾浓雾天气多发，雾气能见度比较的低，然后雾天能见度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影响驾驶员的观察和判断，一定要适当的降低车速，必要的时候可以开启雾灯和示廓灯，注意保持车距。然后雨天的话，尽量减少各类车辆的出行，车辆尽量避免在积水中行驶，然后避免停放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我们在开车或者说是行走，尽量不要靠近河边、沟边还有塘边，并且呢也要注意观察设置的警示标识，安全通行。
1: 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
0: 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通过地质灾害点等这些危险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石还有滑坡等，一定要按照警示标识要求观察通行，确保安全。

好的，再来说一说在申领驾驶证考试期间如果说有事情不能在短时间内参加考试，最长应该在多久时间内完成所有科目考试呢？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另第172号第40

条41条相关的规定，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以后，将获得车管所核发的学习驾驶证明。哎，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交管12123 APP， 然后呢找到电子证件凭证，然后呢找到电子凭证，然后找到学习驾驶证明进行一个查看。然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哈为3年，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然后没有在这个有效期内完成所有科目考试的，以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虽然说到了秋天，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的自然哈，这个还是有秋老虎嘞。高温与干燥叠加，那么火灾隐患也会随之的增多。这是激情是多那关于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于心。虽然说来到了秋天，但是我们这个天气的话还是有点热。立秋过后，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空调等这些电器频繁启停，容易造成比如说线路过载啊、短路。定期的检查家中的电线插座是很有必要的，不撕拉乱接电线，插线板不超负荷的使用。如果说长时间的离开家，或者说那就要及时的关闭非必要的电源，像花露水、打火机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千万不要放在阳台暴晒的位置，远离热源火源。那还有呢，就是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用火不离人，及时的清理油烟管道油垢，防止像一些油污堆积引发的明火啊。油锅起火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去浇，迅速的关阀断气，用锅盖盖住哈，然后窒息灭火，定期的去检查燃气圆管啊、燃气软管还有阀门，发现漏气第一时间的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动用明火。在这疯狂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像秋季风干物燥，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集中充电的点位，严禁入户入梯非线充电，充电的时候远离落叶纸箱等可燃物，不超时充电，不改装电池，然后及时的去排查电池老化故障，防范热失控起火风险。以及呢，像这个车辆露天停放，车里面不要放置打火机等等这样的一些易燃的物品，定期的检查油路电路，防止线路老化破损引发的车辆的自燃。然后长时间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长时间开车以后，不要将车辆停在干草还有落叶堆上，然后避免高温的排气管引燃周边的可燃物。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秋天立秋不减热哈，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咋有点热，对不对？关于这个消防安全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就是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面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了。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那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像在暑假期间小朋友的一些反诈知识。前段时间小龙在某网络平台看到一条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的视频，私信联系视频发布者以后被拉进了一个福利群，在这个群主的诱导下，小龙呢就添加了自称官方客服的 QQ， 然后随后呢这个客服以小龙是未成年人，领取福利触发未成年人保护限制，只有按照他们的指导才能解锁限制领取皮肤，然后接着呢对方就哄骗小龙用家长手机扫码转账近5000元。像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在家里面上网的时间会比较多，加上呢辨别能力比较弱，还有心理容易被拿捏，诈骗分子呢就针对未成年人群体主要实施的网络游戏、一些虚假的交易和追星类的一些诈骗哈，并且也是衍生出了一些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诈骗分子呢在短视频、社交平台、社交聊天或者说是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是兜售所谓的明星的一些周边的物料等等，来吸引哈，就是像这些学生群体关注并且添加好友，然后随后呢再诱导他们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那从而登录或者说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来进行一个交易。说到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诈骗分子他会编造多种理由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比如说有的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等这些为由索要费用，有的呢是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他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那么从而呢盗刷资金。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牢记防骗的5步啊，一是不贪离，你要想到哈，就是天上呢不会掉馅儿饼的，像网上免费游戏皮肤或者说是高价回收账号的免费福利的全部是诱饵。然后第二呢就是不扫码，陌生私信发来的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不扫，避免跳转到钓鱼页面泄露信息。第三呢就是不下载，就是拒绝啊网友下载啊一些发来的陌生 APP。那如果说我们要下载 APP 的话，一定要使用手机官方应用商店正规的软件。然后第四呢就是不共享了，千万不要开启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验证码等被远程偷看。然后第五呢就是不隐瞒，就一旦哈遭遇到一些比如说要说专长接懂的要求，第一时间的话告诉给父母，然后不要因为恐慌而独自操作，然后家长的话也要做到做好一些防护，管好我们支付权限，管理好上网的设备，定期的去核查账单，同时的话也要去注重常态化的沟通的疏导，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消除孩子的预示隐瞒、独自操作的心理顾虑。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那有的时候我们买大桶的酸奶啊，大家是不是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次性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酸奶表面它会出现一层蛋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啦，到底要不要丢掉啦，是不是很纠结？那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到底是什么情况。说到酸奶开封以后哈，表面冒出来的这层碎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然后这种现象呢叫做乳清析出。然后酸奶发酵以后，它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这个乳清包裹在其中，随着储存的时间来延长，或者说是受到了一些运输震动、温度的一个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说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它就会冒出来，然后聚焦到酸奶的表面。其实整整水呢，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乳清，然后其中含有的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还有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然后之所以哈这层水它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因为哈由于这个维生素类的一个比尔，维生素 B2 的一个存在。一般情况下呢，轻轻的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的混合，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其实

0: 后乳清蛋白，然后很多朋友呢就非常的兴奋啊，毕竟呢有的时候锻炼哈也要喝这个乳清蛋白粉嘛。哎，那么说到这个酸奶冒出来这层碎碎是包被吗？不要急哈，虽然说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啊，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帮助。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 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合成还能补充营养，还有增强免疫力。但是呢，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不过钾元素哈，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呢连同乳清一起吃。总的来说哈，这一层水虽然说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嘛，但是呢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适当的去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呀、矿物质啊等等。那尤其呢是 B 族维生素哈，然后因此呢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即使因为这个抠干的原因把它丢掉，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一个营养流失，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了。

怎么样去避免把这个酸奶哈搓碎？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挖酸奶的时候啊，你要平着舀啊，不要竖着挖。如果说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要尽量用啊勺子呢平着去舀，你不要东挖一块西挖一坨了，这样的话就能减少对这个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这个效率呢就会慢一些。然后第二呢，就是反复，就避免反复长时间的粗存和反复的拉去，就时间越长啊，蛋白质凝胶结构就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就越久，然后吸收水分自然就会越多。反复的拿取过程当中，比如说像这个晃动或者说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它加速的吸出水分。还有呢，就是现买现吃哈，最方便。

方便了。就最佳的方式呢，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了，我们可以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呢都是比较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者说是储存不当，酸奶真的有可能会变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是真的坏了，还是说人家只是自然来吸出水分的？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技巧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是清亮的，有一点点的微黄色，变质的水分它是浑浊的，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的菌斑。第二呢，就是闻一闻气味，变质的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会有酒味或者说是腐臭味。然后第三呢，就是看一看质地，像变质的酸奶它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一个稳定的结构，没有办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出现豆腐渣渣这样的一个混汤状。如果说你看到哈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酸奶，那就不要犹豫，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哎，那其实呢，从目前的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那个就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的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通常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了这个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还有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还有行李优先提取等等。而这个差异化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这个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有限。而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有的20寸登机箱是带不上飞机呢？那么其实呢，根据这个箱体的需标尺寸，哎，实际是超出了这个航司的标准，那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还有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呢，长是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以高20厘米。而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扩展层、外置 USB 等。加上这个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的一个长宽高直接是超标，不仅是放不进这个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是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果说放不进框，那就没办法随身登机了。目前呢，这个差异化航司的规则不同，在收费标准呢，差异比较大。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而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那除了这个尺寸哈，随身行李还有重量标准。国内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而不少的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进箱子，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哈，如何避免二次安检。首先，

购票你要看这个行李条款呢，下页哎就是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这个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哎特价票务，一定要重点留意。那另外呢，这个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要算上轮子和拉杆儿，哎，不要只看这个箱体的标准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另外哈，如果说遇到这个现场被拦，哎，也不用慌。这个如果说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哎行李托运。那如果说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这个省钱模式出行。那如果说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就用那种背包、小型的手提包，省去这个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个麻烦。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呢，现在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其是哈，哎，喜欢旅行的朋友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来把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比较潮的地方。举个例子哈，就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街路啊，近日呢也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就是追捧。那这条曾经是藏在闹市无人市的金街路呢，在2024年8月实施这个微改金皮工程之后呢，街区面貌是焕然一新。节假日单日的最高客流量是突破5万人，一跃成为了网红街区，实现了历史底蕴与时尚业态共生共荣。一条金街路百年镇江史啊，这金街路呢是在这个润州区的西部老城区，全长500多米，宽约10米，这沿街是保留了大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建筑，那置身其中仿佛是穿越了古今，望尽城市风骨。哎，然而呢，随着城市发展啊，这个变化，盛极一时的金街路啊，前几年一度是越来越冷清，而路一侧不少的房屋长期的是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亟待整治提升。那么，在面对历史文脉保护、民生需求满足与城市功能升级等多重命题，金街路就微改金皮工程正式的实施，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分阶段进行微更新。在全面量化沿线的道路环境基础上，也遵循市场规律的适度留白，为后期市场主体进驻留出了空间。那同时呢，就是根据他们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介绍呢，这个金街路一期改造工程历时了1个月，那么主要是用来美化外墙、整治飞线以及引入街头小品。那同时呢，在做这些小而精、轻而快、准而活的微改造的同时呢，这个街道创新探索了政府少量投入、企商资本进入、商铺协商自洽的一个路径，引导经营主体共同参与街区的提质。那么在街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开展了全域文保资源摸排梳理，全面的普查了金街路沿线的大清邮局旧址以及就是很多的省级市级的一个文保点位，那么梳理了这个民国商贸还有近代邮政老城居民的历史脉络，确定了一条金街路半部镇江市的一个文化定位，那完成了街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梳理和挖掘。就这样，在保留了老街巷的空间格局、历史印记和烟火气息的同时呢，街区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那些在房屋墙面还有石柏暗围墙上这种插件式的设计，微型文化空间纷纷的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哎，当然，一般这种老街要留住人，哎，光有好看的面子不够，还得有吸引人的里子。那这个金街路的里子莫过于街边一家家有特色的商铺，

0: 改造之后的金溪路很快热闹起来，但想要这个游客留下来还得有丰富的业态。所以呢，金山街道聚焦这个年轻消费主力哈，引进的主理人店铺70多家，并用创意消费来定义金溪路。2024年，润州区就启动了寻找美丽店铺评选推介活动，挖掘推介特色文创。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美食、潮流咖啡等主理人的门店。那2025年当地也继续深化商户的一个培育工作，落地小店成长计划，接连推出了文旅消费满减，还有创业扶持礼包等等举措。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一批批有特色、有创意的小店纷纷的是落户到了金溪路。那这个客流来了，如何让这个网红变长红哈？那借助老街改造的契机，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同步是完善文旅空间与服务体系，以文艺赋能提升街区气质，倾力打造艺术在街区绽放文化品牌。同时呢，梧桐街市会也应运而生。市区两级文旅部门是加强联动，选派了专业文化指导师，还有这个非遗传承人驻唱服务，确保项目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为了平衡这个游客、居民还有这个商户的三方需求，这金溪路还探索出了一条共治共享的路子哈。那现在的金溪路节假日单日客流能稳定在3万人左右，那最多的一天甚至是突破了5万人次，巨大的客流难免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街道就设立了这个梧桐街市会议事平台，汇集了商户、居民、文保专家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共同为街区发展建言献策。那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了不仅是这个吸引外地游客探寻镇江历史文脉，也是本地市民日常休闲漫步的一个好去处。那所以呢，这个微改晶体之后呢，这金溪路的一个就是改造方式哈，也可以成为一种样板哈，怎么让这个百年老街变成超前走。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啊，我们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可能也是旅游的时候被我们误解比较深的地方。他们一般活跃于旅行的必去榜单当中，那人们匆匆的去，匆匆的离开，挥一挥手，哎，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们。那如果说哈，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才能够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去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本真的一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揭开一些网红景点的面纱哈，可能它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故事会让你对它有另一番的认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你一定听过重庆的李子坝轻轨站，还有鹅岭二厂。那其实哈，这些区域它都属于这个就是大鹅岭区域，而这个李子坝的走红全靠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哎，这个游客们就齐刷刷仰着头哈，借助视觉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是钻入口中。而这个鹅岭二厂就是借助了这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了一把，成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那此外呢，新晋的网红这个鹅岭栈桥，还有浮屠关公园的花海列车也都是在鹅岭。那这个自带互联网盛体的鹅岭究竟有什么来头呢？那这个鹅岭呢，它是长江与嘉陵江两江南北挟持的一段山岭，它的地形陡峻狭长，就像一只鹅的颈项，哎，所以呢就叫鹅岭。在鹅岭的最窄的地方，长江与嘉陵江相距呢不过1000米。那这么重要的地理方位，让鹅岭注定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一个印记。这个鹅岭自古就是重庆城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的这个佛图关呢，曾经就是这个成语古意道的一个咽喉要隘。那关隘虽然不在，但已经把这个地名沿用至今。如今呢，这个鹅岭上有一处这个鹅岭公园，哎，它的前身呢就是重庆城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在这个鹅岭二厂的前身呢，就是负责专印这个钞券、还有税票、邮票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印钞厂。在鹅岭各处还能找到各国使馆的旧址，所以呢，一座鹅岭观也是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那为什么这个鹅岭能够就是网红云集？主要就三个原因。首先，这里是渝中区的一个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过往历史呢都是这里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种混杂元素聚在一起，是这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呢，网红呢是这个鹅岭的面孔，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呢就是鹅岭的血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就是这个苏州的一个平江路。你乍一看这平江路哈，石板都被踩得锃亮，这个奶茶店、旅拍馆还有网红小吃扎堆拥挤，历史建筑就像变成出片的一个背景板，这似乎又是一条被流量腌入味的一个商业街。但如果说只是看见这些，那可能就有点冤枉这个平江路了。首先，这平江路呢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绍定二年的平江图石碑叠加，就会发现每一道河湾转折、每一座古桥，甚至主要街巷的尺度都高度的吻合。这平江路，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一条平江路与一条平江路平行的延伸，河道走船，还有陆路走人。这是公元前514年，这个吴国伍子胥构建这个百河大城时设计的一个独特城市格局。2009年，这里就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那么这样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这里还藏着无数条的巷弄，还有丁香巷、混堂巷等等，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另外呢，它这个街区内还现存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哈，就是这个偶园，各级文物保护单元20处，还有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散落其间。更难得的是，街区内至今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市井生活。接下来我们往北去关注，其实到北京的话要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但如果说论其中的流量担当，就不能忽视南锣鼓巷。不过这里远不止人山人海和糖葫芦的叫卖，这个南锣鼓巷区域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至今有740余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这个位置在元代可不是随便画的啊，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南锣鼓巷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也是繁华的商业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8条胡同是整齐排列，呈现了一个鱼骨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整个街区俯瞰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呢也叫做蜈蚣街。不要小看这个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

0: 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那一般呢哈，其实呢去这个南锣鼓巷打卡，人们总是步履匆匆，那么从南走到北，穿过这个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来过了。但是锣鼓巷最精彩的部分从来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人群扎堆的这个主干骨上，南锣鼓巷东西两侧16条胡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西边有这个福巷胡同、说衣胡同。那这些名字大多都是明朝以后才逐渐演变来，虽然元朝时的原名已经不可考，但骨架是没有变的。更重要的是哈，这些胡同里也藏着半部京城名人录。帽儿胡同35号、37号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娘家，这雨儿胡同13号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后园恩赐胡同13号就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那据相关的研究统计哈，这个南锣鼓巷已经确认的名人故居就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那么之后呢，我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哈，曾经也许你去过的这个就是网红打卡点，并不是想象的就是仅仅网红而已，它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

0: 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

0: 桃园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0: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4: 失眠在夜里。

0: 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盛夏时节，资阳市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的秋千王国农旅综合体人气爆棚。谁能想到，这个过去青壮年大量外流、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的空心村，如今引来 1.5 亿元社会资本打造农旅综合体，已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原先的 8.4 万元增长至140万元。
2: 走进秋千王国，300余种特色秋千、上百项水陆游乐项目错落分布。四年时间里，景区持续迭代升级，从2022年开园初期的60余个游玩项目，逐步新增萌宠乐园、绿野仙踪、民族风情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滨水水上游乐二期项目也在规划推进。依托毗邻双河的生态优势以及离城不离城的近郊区位特质，这座占地700余亩的农旅综合体迅速成为成渝地区热门亲子文旅打卡地，目前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拉动区域综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3: 我们是通过抖音，然后刷嘛，刷抖音，然后这些视频，然后过来的。
4: 是第一次过来吗？
3: 对，第一次过来，一家人吧，然后过来玩一次。
4: 这有多少人今天？
3: 一共有9个人，我们是从孟塘然后资中那边过来的，开了一个半小时吧，看起来很好，很期待，很期待小孩子玩的项目的。
5: 有水有奖励，好啊。
2: 资本持续加码的底气源于清水村扎实的农业产业根基，全村90%的土地实现有序流转，建成9600亩现代农业产业集群，23个连片种养园区，千亩葡萄园，四季果蔬采摘基地，特色养殖基地连片分布，形成了四季有景、四季有产的农业格局。
6: 初期我们项目呢是以这种游乐项目秋千的主题，也适应这个乐至快乐至上这个快乐到达，这个我们打造这么一个乡村的这么一个快乐主题，以秋千为主题，我们园区呢有这个近百余项秋千项目，秋千呢也是一项国家非遗的一个项目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游乐项目也有百余项，那么这两年呢，从这个第一波秋千和这个游乐项目这个满足市场这个需求后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增添新的项目。
2: 农旅融合的红利精准汇集村集体和每一位村民，清水村创新推行资本共赢、资源共享、项目共赢、利益共沾四共发展模式，打破传统土地租赁模式，村集体以土地闲置资产入股景区，采取保底分红加门票收益分成模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昔日8.4万元飙升至140万元。
7: 可以哈，
8: 第一年你说
7: 打工稍微强健点嘛，
8: 第一年赚的有是
9: 200万。这儿离家比较近嘛，可以照顾到家就回来了嘛，来成都。
2: 产业兴旺带动人才回流，曾经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的空心村，如今青壮年劳动力回流至350人左右。2025年清水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48 万元，高出乐至县平均水平20%，真正实现了乡村人气回升、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10: 秋千王国它本身来的时候啊，我们看中了就是我们清水村有一个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本身以前就是总营业额已经达到20来个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也条件也比较好噻。它来之后，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中央业主也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你在耍之后，那么其他水果也顺带销售，那么他们也能够游客价格也相对来说就更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嘛。
1: 在资阳市安岳县梁板桥镇，一支本土化志愿服务队扎根乡间，心系群众，常年活跃在应急救援、便民服务一线，用点滴善行赋能基层治理，让志愿红成为乡村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11: 近日，梁板桥镇鱼眼村村民陈启秀家中院坝下滋生胡蜂巢穴，紧邻人居道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接到求助后，镇志愿服务队迅速赶赴现场摘除蜂巢，彻底消除隐患后，还现场普及防蜂安全知识。
12: 今天上午打的电话，请了志愿者他们来帮我们把那个蜈蚣取掉了，保证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1: 危难时刻，这支队伍曾多次挺身而出。此前，余岩村村民王大全家中突发火灾，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扑救，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今年年初，王大全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外出失联，彻夜未归，志愿服务队快速集结，分片开展全域地毯式搜救，最终在距其家1公里多的半山腰密林中成功找到他，并送其回家。据了解，这支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2年，由时任村委会副主任的何永强牵头组建，现有队员60余人，吸纳了退役军人、医护工作者、热心乡贤等多元力量，还与重庆市大足区蓝天救援队等结队联动，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成立以来，队伍累计开展志愿服务200余次，服务群众近1万人次，成功找回18名失联群众，常态化开展抢险救灾、助老助农、护学值守等服务。
13: 2019年，我当县委村委负责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发现那个走失的老人、小孩，找的这种难度很大，单靠村办部的力量啊，远远不够。于是我牵头组建了这支公益服务队。召集了一群的这个热心人士一起出力，尽力帮扶困难群众，守护一方老小。
14: 让我感觉特别有意义的是，就是找到走失人员，看到他们家人互相拥抱的时候，让我感到特别有意义。
11: 如今，这支志愿队伍的暖心服务已成为两板桥镇文明实践的鲜明标识，也收获了诸多肯定。队员舒伟、霍平，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红十字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队长何永强、霍平，安岳县2024年度优秀志愿者。未来，他们将持续壮大力量，提升专业水平，聚焦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精准暖心服务，用点滴善行持续赋能基层治理。
15: 下一步，我们还要将壮大我们的队伍。吸纳更多热心乡亲，重点常态化帮扶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实实在在为民办事。

0: 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乐至县东街、北街、南街、通达路等多条城区主次干道正在实施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有的路段管网敷设完工后，路面未完全复原，出现回填粗糙、坑洼不平、落差较大等问题，给群众出行造成影响。
1: 7月30号。记者在乐至老城区东街、北街、南街看到，三条街道均存在施工遗留问题。东街施工围挡虽已全部拆除，但路面仅简单回填，既未铺设沥青，也没有施画任何标线。北街、南街还留有不少围挡，拆除区域回填后，与原有路面有近10厘米落差，车辆行驶上下颠簸。车轮碾过尘土飞扬，不少驾驶人为避开坑洼和凸起的井盖，驶向对向车道，交通秩序混乱。
2: 原来没挖这个对清的，挖这边安水管，挖到还得整修成个样子。没挖的路现在整得平平洼洼。
3: 开个车到处都是稀烂的，打围那个螺丝还要锯轮胎。
2: 我说对我们有影响，不过过山过桥也有影响啊。
4: 车啥子差点绊到出来的。
1: 除老城区的三条道路外，通达路况同样堪忧。记者在通达路魅力新城小区门口看到，受降雨影响，小区门口大量积水，保安师傅正在紧急清扫。更让群众担忧的是，无障碍设施遭到破坏。路人反映，通达路的人行道上原本设置了平缓的无障碍斜坡，道路施工后变成了直上直下的梯坎。
5: 这个门槛原来这个是斜度，他才做起直上直下，走到那里突然伸下一脚，高的不好的滚到八到人，
6: 反正修起了那么个样子嘛，就这个样子噻。其实其中车遇到就遭噻。
1: 路面何时能恢复原样？记者来到乐至县住建局了解情况。
7: 乐至县实施

0: 这项目是供水管网的定性改造，5月中旬开始实施的。我们前期呢已经完成了管道的铺设，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0%以上的进度。最近这一段时间天气热，所以说只有暂缓进行施工。我们已经督促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在8月初进行六路的恢复，今年8月底要全部完工。
1: 倪松林表示，为确保今年8月底项目全面完工，县住建局将压紧施工，监理单位主体责任，多措并举抢工期促恢复，特别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路面破损、沟槽未恢复、铺油滞后等突出问题，将优先推进主干道人流量密集路段路面修复工作，道牌路面恢复工期，集中机械人力开展回填夯实、平整碾压、沥青摊铺作业，力争8月初全面完成所有开挖路段路面恢复铺油工作，保障车辆行人安全顺畅通行。针对无障碍设施损坏问题，倪松林表示将立即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资管帮忙将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及道路恢复情况。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乐至县的四川海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股火热干劲扑面而来，整洁规范的半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灌装、悬盖、检测、装箱各道工序衔接如行云流水，节奏紧凑而有序。
3: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为了赶订单，我们的10条生产线全开，200个工人分2班的抓紧生产，日均生产量达到了300吨。
2: 生产车间热火朝天，厂区物流发货同样繁忙有序，车间外成品仓储区内叉车来回穿梭，有序将成品转运至货运车辆，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我们工厂的产品主要销往简阳、成都、西安等地，每天大概有30到50车，400吨左右。
2: 据了解，四川海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行业多年，是一家集洗护用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日化企业。依托雄厚生产实力与良好产品口碑，企业成为区域日化产业稳产增效、创新发展的骨干力量，为持续抢抓市场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5: 下半年我们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稳住生产，全力保障在手订单的按期交付，积极开拓市场，争取更多合作；第二，持续研发新品，优化产品配方，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三，升级生产设备，落实节能降耗举措，不断提升生产效益。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但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怎么来的天气，怎么能骚得了空调呢？但是面对家里面上涨的电费，有人就认为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也有人觉得持续开机耗电更高。那么除了省电的问题，怎么吹才更加的健康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有的朋友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人担心，哎，怎么吹身体哪里受得了哦？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最省电？有全天吹空调伤身体吗？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用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我们的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气温等情况都有关系。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使用的时长，一直开着比频繁的开关更省电。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然后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耗电量增大，而当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哎，这个空调呢，它会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哎，需要维持稳定的一个低温，这样空调一直开着，反而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那就是看一看房屋的环境，哎，隔热差，温差大，耗电会更高一些。空调呢，从来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哎，它把这个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像我们的室外机哈、排放到室外，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空调的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综合量考量下来，如果说是上班族出门以后把这个空调关掉是比较的合适的。那如果说你一直待在家里面，家里面一直持续有人，或者说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朋友，比如说老人、婴幼儿等等，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

0: 姓林，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的使用哈，我们还是要记住四个空调的开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巧用除湿模式，常见的制冷就是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了。空气依然是黏黏糊糊的，还可能因为吹冷风只吹哈这个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哎，不妨试试除湿模式，可以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缓慢的经过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水汽，降低湿度。当室内的湿度降至40%到60%，汗液正常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可以直接降低2到4度。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不建议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空气过度的干燥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选对昼夜的温度，白天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晚上的话睡觉可以上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第三呢，就是风向哈、朝向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的朝上，让这个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气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的一个交换。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的话，它会使空气不流通，就非常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根痛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朋友呢就想到，哎呀，没得关系，洗一下嘛，切一下就挤一小撮。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再节俭也不能吃。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有哈喇味甚至是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面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啊，更是要囤很多。但是坚果的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就很容易被剩下。坚果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就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然后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物产生物呢，它会刺激胃肠道而引发胃肠炎。然后重则的话，就容易受黄曲霉菌的一个污染，然后产生哈黄曲霉毒素。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如果说啊，我们吃坚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那就要立刻的丢掉、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这些霉变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密封，放到背光阴凉的地方保存。第二个呢，就是泡的时间比较长的木耳。啊，有的朋友就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会更加的厚实，更加的好吃，但其实如果说泡太久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啊米酵菌酸中毒。都怪我是这个木耳，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仔细的去洗干净，泡发的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呢是冷藏泡发。然后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好，如果说发现哎有点黏了，或者说是有异味了，那就要及时的扔掉。如果说需要过夜的话，尽快放在冰箱里面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把它给吃完。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发芽的土豆。
土豆能放很久，不少人呢经常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回来，但是放的时间久了就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发芽的这个部位呢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它是含有龙葵素的，龙葵素呢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龙葵素就是土豆当中的龙葵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发绿，然后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回来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哈、啊，这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买土豆的时候，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然后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话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

度，等土豆发芽或者说是表皮变绿的时候，最好呢也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它里面呢也是含有龙葵素的，也不建议吃。第四种呢就是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呢可能就得没得关系，以苦味败火嘛，不舍得扔啊、但其实呢这个本身不苦的好葫芦科瓜类，比如说丝瓜啊、西府瓜呀、还有黄瓜等等，变苦了，它产生了苦味的一个葫芦素哈、然后这个葫芦素呢也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毒素，即使是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我们在选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者说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部分腐烂发霉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的朋友呢会去掉烂的部位，觉得没得死，但实际上呢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位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真菌啊给污染了啊，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了，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啊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蔬菜，我们还是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啊。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呢就是整个的把它给丢掉，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吃剩余的部位。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买多少份哈，现买现吃比较的好。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几种看似比较的正常但实际上可能坏掉的食物。像红心的这个甘蔗，红心甘蔗呢不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而是因为发生了霉变的变化。每年2月到4月的时候，天气逐渐的回暖，然后甘蔗呢就非常容易哈发生一些细菌的污染。我们在购买甘蔗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它的切面的颜色。如果说发现红心或者说是有揪糟尾等这些异常，我们就不要买了。如果说买的是整根回家吃，发现异常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扔掉。那其他无红心的部位最好呢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会渗透到其他的位置。还有一种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虽然说鲜美，但是死了的螃蟹咱就不要吃了，风险呢大于收益啊。像这个螃蟹，尤其是河蟹，它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它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啊，会携带大量的细菌。那么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体内当中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活的，不要因为这个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已经是死了几个小时的，咱就不要再吃了，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暑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的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比较的合适。高温天气，无论是等到口渴再喝水，天气下呢，你无需等到口渴再喝水哈。无论是否运动，是否出汗，都是需要养成一个主动喝水的习惯，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平稳的补充身体的水分，满足身体代谢的需求，然后同时呢，避开三类哈伤身体的饮品，比如说冰水、高糖的饮料，还有就是含酒精的饮品。那就是饮食清淡哈，还有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然后夏天高温哈，容易导致肠胃消化功能弱。然后日常饮食的话，建议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适量的去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还有钙质，然后均衡膳食，增强我们身体的耐热能力，同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呢，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减少户外的暴露时间。像14点到16点呢，是天气比较热的时间段，然后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气温也是比较高，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需要外出的话，还有户外作业的人群哈，务必要做到一些防晒防护，穿着透气防晒的衣服，定时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

有一个误区，就是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就不少人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只有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实际上呢，像密闭的、闷热的、不通风的室内的环境，同样也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然后长期待在无降温设备、空气不流通的房间，热量持续的堆积，空气闷热缺氧，人体的散热受阻，就可能会出现中暑。室内中暑的症状与户外中暑完全是一样的，轻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胸闷呐、恶心、乏力呀。那如果说长期忽略哈，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所以夏天在家或者说是办公，需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及时的开启空调、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高温环境，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防护。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孩子们哈丰富多彩的暑假时光。在假期期间，孩子们在家里面休息，或者说啊出去玩啊，线上学习娱乐时间有所增多，一些健康安全隐患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就是预防中暑，然后小朋友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的弱，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话就避开高温时段出行，尽量不要在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要外出的话，注意做好一些防晒，还有就是及时的补水，主动的去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白开水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少喝含糖的饮料。就是要注意我们那个眼睛的手术哈，爱眼护眼哈，科学的防近视。暑期呢是小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高发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户外活动不足，也容易造成哈这个假期视力快速的下滑。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证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阳光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是预防近视比较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还要遵循20/20/20的一个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要向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外的方向远眺20秒以上哈，就是远看20秒以上。然后线上学习每30到4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做到眼离书本1尺，胸离桌沿1拳，手指离这个笔尖1寸。最后呢就是严控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哈，就非学习目的每天累计不要超过1小时，越小年龄越要少接触。暑假期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吃动平衡，假期作息紊乱，零食随手可得，就很容易哈每逢假期胖七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到三餐规律，均衡膳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适量的摄入鱼还有鸡肉鸭肉以及鸡蛋瘦肉，少吃一些油炸的高糖的高脂的零食。同时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啊，每天累计运动不少于1小时，可以是慢跑跳绳游泳打球等等，家长能一起参与效果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每天要睡4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好，最后呢就是要监测一下我们体重的变化，定期的去称体重，对异常增长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还有呢就是要把好入口关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食为神，一定要牢记5要5不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生熟食品要分开，剩饭剩菜要熟透，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随意的去采摘和食用野生的蘑菇。在外就餐我们要看资质哈，就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少吃路边摊，然后冷饮冷食要有度哈，过量使用的话它会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然后吃之前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个保存是完好嘞，而且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5呢就是用心陪伴了，家长呢还是要多留出亲子陪伴的时间，平等沟通，倾听孩子假期的感受，合理安排学习娱乐休息，避免过度补课施压。如果说小朋友长期情绪低落啊，容易出现烦躁啊失眠食欲明显下降，那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心理疏导。暑假期间哈，我们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到防溺水哈，严格的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不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外出一定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交通安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信号，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不横穿，不猛跑，不翻越护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然后乘车系好安全带，或者说使用安全座椅。家里面的一些刀具呀、消毒剂呀等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误伤。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

0: 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车辆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
1: 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 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
2: 驾驶证记3分。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歌想唱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

好，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帆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逐梦》。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是青春昂扬，而且呢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同时又大气励志，旋律铿锵有力。这首歌是把深圳奋斗的岁月，仰望星空的浪漫，脚踏实地的拼搏写进的歌声当中。好，下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首我们要推送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下一首歌它是名字叫做小花，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他们演唱的那首《

0: 路漫漫人。
1: 这首小花是来自韩旭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是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第四期合唱的一首作品。

这首小花在歌词当中写到，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和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也是唱尽了平凡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勇敢。那么整首歌它字里行间都是透着有一股力量，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唱出小花向阳生长的一种姿态。那么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要像一朵坚韧的小花，在时光里扎根，在春天里绽放。

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东哥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那首歌，她说好像也叫做《招摇》，挺好听的，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好，一起来聆听。

好，我们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招摇》，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那么也是刚才丽丽发来的信息要点的一首歌。

好，看到甜甜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看一下，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老朋友了，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算你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真的是算你狠。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是你。
1: 好，改编的非常棒，对不对？好，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算你狠》。分享了这里之后呢，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是我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在201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情人节期间发布的歌曲，具有活跃的节奏，风格轻快直接。那么这首歌在流行曲风当中融入了放克节奏元素，

好，0319的一位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在上初二补习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他说现在都已经是上大学了，感觉这首歌呢，他说就很有活力的一样，期待明天会更好。

好，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片头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闫玉丹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它以古典的诗词画语言描绘了江湖漂泊的主题，那么通过万里风光、少年轻狂等等一些歌词，勾勒了武侠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无常。

也是交织了侠客的豪情和孤寂，旋律编排层层递进，那么兼具了侠国风范还有离愁别绪，那么在契合剧中江湖儿女的情感张力，还有浪子佳人的一种生涯。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来自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有朋友说这首歌有一点难吧，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吧。那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丁禹兮演唱，叫做《消散对白》，你有没有听过呢？好，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要听到几位朋友，看一下他们的歌声是怎样的。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小夏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谢谢小夏的歌声，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乐此不疲的朋友唱的《秋风吹起》，同样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叫做贝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偏爱》，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演唱。那么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歌曲，是来自杨伟作词，由张峰张池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诗化资阳》。

那么这首诗画字样呢，是以诗为韵，以画为景，全景的描写了咱们资阳，包括了像九曲沱江，还有花溪谷、雁江风光、三县文化、长虹风谷、千岩文脉等等，还有包括了像咱们的安岳柠檬，以及田园的果香、天府粮仓等等。

好，这首歌它的歌词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旋律舒缓好听，老少皆宜。它是把咱们资阳山水、历史、烟火、星城融为一体，把家乡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好，一首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叫做《诗画资阳》，和

一首诗画滋养送给大家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啊，经常和咱们取得联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滋养而走进滋养。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新歌的名字叫做红尘慌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百花杀》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俊凯，下一天。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九名，瑶瑶。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半句再见。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一名，花姐，岁月如笔写春秋。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好，今天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网友发在网上的一个帖子哈。有一位董姐这位朋友她发的，她说很多妈妈一天啊都陪在孩子的身边，给孩子各种交流和做游戏，但是孩子还是胆子小，喜欢发脾气，心里有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说。其实多数时候呢，根本问题是你在做无效陪伴。时间你是耗上了，但心思完全没放在孩子身上，要么忙工作，要么刷短视频追剧，根本不肯全身心陪着孩子，这只能叫人待在一块儿，算不上陪伴，质量低到不行。说白了就是你虽然人在娃的旁边，魂却飘走了。

孩子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有效陪伴和无效陪伴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觉得我要挣钱呀，对不对？我要挣钱呀，我得先挣了钱，我才能够有机会有时间去陪伴孩子。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是挣钱重要还是陪孩子重要？我知道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可能大家又会说，百灵你又来问一种两难的抉择的问题啊！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可以算是比较偏激的一些问题，也能够触动一下你们内心，让你们真正的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一句话叫我搬起砖头就无法抱你，我抱着你就很难好好的搬砖了。哎呀，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好矫情啊，是吧？那现在你们看这句话的话，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呢？挣钱和陪孩子，你们觉得哪个更重要哈？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起来分享。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挣钱和陪孩子哪个更重要？

好的，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思考问题的同时呢，也可以放松放松，聊一聊这个脑筋急转弯。想一想啊，每个人睡前都要做什么？每个人睡觉之前都要做什么？洗澡，脱衣服，躺下。到底是什么呢？每个人睡前都要做什么？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过来。互动的方式呢，依然是刚才给大家所说的那些哈。那我们的思阳观察掌上字样的粉丝群1035路况粉丝群，还有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哈，主播百灵，还可以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十万个为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沙漠的昼夜温差大。收音机前有去过沙漠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举个手。去沙漠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白天特别特别的热，但是晚上呢又瞬间变得很冷的这种体验呢？在沙漠当中啊，白天的地表能够直接飙到70摄氏度以上啊，70摄氏度，哇，这个数字简直是太小众了哈！啊，沙漠里面它的白天的地表它是能够飙到70摄氏度以上的，而午夜呢？却接近0摄氏度，天哪，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吧，70摄氏度的一个差距。核心呢就是一句话，比热容小加热传导差，再加大气所热弱，再加天空无云背，这个呢是四重叠加的效应，缺一不可。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底面寸不足欠，这个欠来搭引号哈，沙石的比热容呢大概是0.8千焦，而水的呢是4.2千焦。假设白天同样吸收1000焦的热量，1公斤的沙子升温12.5摄氏度，水呢它只升温2.4摄氏度。更关键的是，沙子它是热的不良导体，白天热量呢只存在表面几厘米，深层它是冷的。晚上，哎，表面呢那个热一散掉，对吧？哎，那它的这个深层的冷沙子就根本来不及把热量传上来补充，温度呢就自然就会断崖式的下跌了，就像是烧红的铁锅泼点凉水它就降温了，而一锅开水凉很久才凉一样。

0: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地它盖不住被子。湿润地区的夜间降温很慢，多亏了水蒸气这个隐形的棉被。水蒸气能够强烈的吸收地表辐射的红外线，再把热量辐射回地面。但是沙漠呢，绝对湿度就非常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大气的透明度呢又非常的高，地表的热量呢在夜晚就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直接以长波辐射的形式逃逸回宇宙空间。科学研究表明，干燥大气下的夜间有效辐射比湿润大气强3到4倍，这是散热极快的核心推手。
4: 你说我是你的眼睛。
0: 第三，天空没有补丁，云层呢是天然的温控器，白天反射阳光降温，夜晚像铝箔反光层锁住热量。沙漠常年晴天，云量不足10%，白天太阳直射毫无遮挡，强加热哈，那夜晚地面的辐射直通太空，这个就是强冷却。这双向奔赴的极端呢，直接把温差推高了。第四就是植被没有缓冲垫，湿润气区的植物蒸腾作用呢，会消耗大量的太阳能，就是气化热，相当于自带水冷空调。沙漠植被稀少啊，所有的太阳能呢，全用来加热空气和地表，毫无缓冲。加上地表多是深色沙粒，吸收率极高，放大了白天的增温幅度。大家要注意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呢以为沙子晒得烫脚，所以温差大。其实呢，极端干燥的才是它的主因哈。如果说沙漠突然下一场雨，湿度飙升，当晚的温差能够立刻缩小好几度。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是地面吸热快，深层补热慢，空气锁热弱，天空遮热少的四重惩罚效应啦。给大家打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哈，就是你看白天呢就像是微波炉高效加热，然后晚上呢就像是冰箱敞开门散热。哎，那这种极限温差呢，不仅塑造了骆驼的耐热基因哈，也在提醒我们气候系统里面水和大气的调节作用远比想象中要珍贵。好了，为什么沙漠当中的昼夜温差非常非常的大，百灵姐姐就给大家解释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这个知识点呢？四个原因啊，四重叠加，就是比热容小，热传导差，天气锁热弱，天空无云被啊，这四个作用叠加效应缺一不可，但凡少其中一个啊，它的温差都不会那么大。比如说它突然间下了很多雨，对吧？啊，比如说它空气变得非常的湿润啊之类的哈，它就不存在这样。

那在地球上呢，我们的海洋和森林把太阳的能量揉碎了，存住了，匀开了，才有了我们习惯的温吞和宜人。但是呢，沙漠它就撕掉了这一层伪装哈、它用70摄氏度的炙烤和零下的凛冽，直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水汽、云层和植被这些温柔缓冲，一颗岩石星球面对太阳辐射的时候，本该如此极端。如果说下次你们去到沙漠当中，正午烫脚，午夜寒衣，不妨抬头看看那片无遮无挡的星空，你会发现极致的温差不是惩罚，而是宇宙的诚实。它让我们在皮肤感受到刺痛的同时呢，灵魂却清晰地认识到，脚下这颗拥有蔚蓝水汽和柔软大地的星球是多么的美好，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敬畏这份极端，好吧？这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成长小贴士，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在享受快乐暑假的同时呢，家长们也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安全防护。如何安全戏水呢？今天给大家讲一些事项，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暑期防溺水，不做孤泳者，这个泳呢是游泳的泳哈。首先我们有防溺水的四知与六步。四知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六步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擅自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的带领之下去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不同年龄段溺水高危的地点啊，四岁以下呢，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是家中蓄水的容器，比如说水缸、浴盆等等哈。如果家里面有水桶的，一定要保证里面的这个是干的哈，不要有水在里面积蓄。因为之前呢，确实在很多的网络上啊，也看到过这种类似的，家里面放一个水缸，然后小朋友不小心就是钻进去了，结果就出不来了哈，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就这样悄悄的流逝了。还有就是家里面的浴室里面，有些家长呢会放一个水桶，哎，结果那个水桶里面有水，小朋友走进去玩，结果不小心就栽进去了哈，也没有被发现哈，没有及时被发现，就很容易出现溺水的情况。五到九岁的儿童的话，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是在水渠、池塘以及水库这样的一些地方哈，因为他们那些特别是小学，很多小朋友他们同学和同学之间会约着去游泳。十岁以上儿童的活动范围会更加的大，主要是池塘、湖泊和江河哈。十岁以上的孩子他的胆子就更大了，以为自己能够征服整个自然了哈，就开始跑到那种什么池塘、湖泊、江河这种地方去游泳了，所以说也要注意这些地方哈。那很多朋友对于溺水呢，它是存在一些误区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对吧，里面的人一旦溺水了就一定会在那水里面扑腾扑腾啊，并且大声的呼救啊，救命救命哈，就能够被及时的发现。但是呢，实际上溺水大多数呢都是悄然发生的，当人的口鼻在慌乱当中短暂的浮出水面，本能的呢也只会去全力的吸气，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水呛入到气管当中，根本就来不及发声。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样我会有用哈，溺水的概率就非常的低。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农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俺死的都是会有用的哈，就咱们一句话。所以说哈，其实并不是说你会游泳你就会规避掉任何的溺水的风险，像呛水、抽筋、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而且会游泳的人他往往对水容易掉以轻心，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还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只要水面是平静的，我下水就不会有啥子危险哈。在自然水域下面哈，它其实是有暗流的，还有暗礁、水草、沟壑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对人造成生命危险。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跟娃儿带了游泳圈了，应该就没得问题的哈，佩戴了游泳圈就能够保命。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是在海里面游泳，海水当中是存在大浪、高温和漂浮杂物等等情况的，充气的游泳圈并不能够在下海游泳的时候有效的保证使用者的安全。那一旦遇到了危险哈，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去施救。如果说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哈，迅速的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说可以没有可以抓的东西的话，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的时候呢，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吸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的时候呢，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当然，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哈，不建议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外面遇到溺水者哈，就盲目的去施救哈。如果说在游泳馆当中的话，发现有人溺水了，那立刻的大声的呼救救生员来帮忙施救。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要大声的呼叫，寻求成人的帮助。一定要记住哈，拨打110报警，并且联系120急救人员，不要直接跳下水或者是手拉手去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同时呢，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竹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每个人睡前都要做什么，看一下哈。月色这位朋友说每个人睡前都得闭眼睛啊，岁末也说的是得闭眼睛啊，每个人睡前都得闭眼睛，这个确实是哈。你说洗澡哈，有一些人睡前他就不洗澡啊，他倒头就睡，对吧？你说躺到床上，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在沙发上睡，我就在地上睡，对吧？你说脱衣服，有些人说我就喜欢穿着衣服睡啊。所以说哈，那些都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但你要睡觉你就一定得闭眼睛，不然你就睡不着，是吧？好，所以说啊，每个人睡前都得闭眼睛，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好，一点时间分享一下陪孩子和挣钱哪个重要啊。刘先生说他确实是刘先生哈，不是我的普通话的问题，是森林的森。从孩子的角度，前几年真的缺不了你。因为0到6岁呢是安全感、性格底色、亲密关系的关键期，这时候如果说父母缺位，不是以后多花钱就能够抹平的。小时候缺陪伴的孩子的话，容易敏感，容易自卑，缺爱，叛逆。小时候被好好爱过的孩子的话，内心更稳，抗压更强，学习反而更加的省心。但有人说我赚钱也是为了孩子呀，但是真相是孩子

子最需要的不是大房子好学校，是有人坚定的爱着我。干死哈从现实的角度，没钱连好好陪娃都难。但是呢，我也不骗你，完全不赚钱，只在家带娃，风险极大。首先向上要钱，久了夫妻关系容易失衡，与社会脱节，自我价值感低，情绪容易差，反而带不好娃，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会变弱，一旦出事儿呢，全家都慌。所以说极端的两种都不推荐，完全不管娃拼命赚钱，还有完全不赚钱只为着娃赚哈。真正的最优解呢，是不是二选一，而是配比。比如说以陪伴为主，赚钱为辅，尤其是三岁之前，能少赚就少赚，能灵活就灵活，哪怕收入低一点，也要保证孩子每天能够见到你，感受到你的耐心和爱。孩子上了幼儿园小学之后呢，慢慢的就把重心往事业回拉，孩子有了同伴老师自己的世界，你需要的呢是做他的后盾，给他稳定的生活和榜样。好的，那今天的童心拥有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

3到14级。同样是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东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在登陆之后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

0: 端性，可以说从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呢，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呢，可能还会有调整，也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目前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注意人身安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1: 好的，李可亮。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1: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3: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9: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3: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8: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3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

0: 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美国副总统

0: 孔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

0: 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嗯，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啊。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

0: 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1: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2: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0: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您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2: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能够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

0: 是过去的那些饮食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见得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 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0: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呢，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

0: 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梧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2: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8: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

0: 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力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

0: 情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像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0: 啊，
1: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0: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厂，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1: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他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0: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1: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0: 而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

0: 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1: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0: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啊。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1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0: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你。

0: 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任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宗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精致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提 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

0: 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正极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
2: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哈，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末，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的葡萄熟了。自2013年以来，全村已吸纳了23家规模种植业主，形成了以葡萄为主导、桃子和草莓多元发展的水果产业格局。从成都龙泉驿区西迁而来的曾文敏是首批扎根于此的业主。十多年来，他不仅把果园从80亩扩到了100多亩，更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体验的新路子。一起来看。
2: 走进曾文敏的葡萄园，藤架间硕果累累，不少游客挎着果篮穿梭其中，亲手采摘饱满的葡萄。这里紧邻秋千王国景区，曾文敏看准了周末节假日的家庭客流，把采摘体验做得有声有色。
3: 我们一家也过来体验一下，尤其是小孩子嘛，现在就是感受一下乡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给他的力量，然后摘一点葡萄，那种现摘的也比较好吃，主要是注重体验，然后葡萄的质量也非常好，老板人也很好。
2: 起初，曾文敏的葡萄以批发为主，远销北上广等大城市，还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至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随着采摘客日益增多，他发现采摘价可达批发价的2-3倍，于是他便改种了飓风、夏黑、阳光玫瑰这些游客喜爱的品种。
4: 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因为他来去旅游了，去耍了，耍了过后又回来采摘了，在田间地去感受啥子。
2: 为填补冬季采摘空窗期，同时带动村民常年增收，曾文敏还引进草莓种植，形成葡萄加草莓双轮驱动模式，让果园四季有收益，村民常年有活干。
4: 一个是人工人能够挣到钱，二个我工人我不那么紧张，还有草莓前景比较，因为草莓的价格高，年轻人消费得起，他舍得消费些，你利润就要高些。
2: 如今曾文敏的果园常年吸纳40多位村民务工，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达50-60万元，用实际行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5: 早晨一般我们是6:30，他们呢有些是6点，干了一两年了嘛。因为这个老板很好，讲信用，发一手回来真正的
6: 工资发的及时，
5: 反正呢没欠过哪个一分钱，比较可以，我们也比较信任他。
2: 从成都龙泉到资阳乐至，曾文敏如今已成了半个乐至人，果园连着乐园，曾文敏的葡萄就这样填出了圈。

0: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黎平村村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村内瑞云河河道水草疯长，水体环境变差，大家怀疑厂镇公厕污水影响河道，希望从源头治理，彻底改善水环境。
1: 记者来到黎平村瑞云河重福桥至下拱桥河段，看到河道水草密布，河床淤泥堆积，水深不足40厘米。村民告诉记者，河道水质变差，还散发异味，长期影响日常生活。
2: 哎，那清凉，现在那个草草多了，你发现那些水全部走。
3: 现在只有30公分的水。他的脚底全部是那时候的淤塞，那都是恶意。
4: 消防希望正法，
3: 他把那个河流、那个河、你污泥那个全部挖了。
1: 在黎平桥一组倒石坝，有当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厂镇，每逢258赶场，为解决赶集群众如厕难题，2009年，村上在瑞云河边建起一座公共厕所。2022年5月，在距离公厕约50米的位置，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建成投用，将道士坝小学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配套管网统一收集，经站内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黎平村河道，最终汇入石阳河，片区污水乱排，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令大伙儿不满的是，公厕污水并未接入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直径20-30厘米的黑色排污管道从厂口的重福桥下方沿公路一直延伸至污水处理站，但管道直接从公厕下方穿过，并未连接公厕化粪池。
5: 他如果建到这个地方，这个公共厕所和生活污水一起，就是管子就抽到里面去了。
1: 记者观察发现，公厕下方建有两个凸起的拱形主体，主体周围干燥，没有明显的溢流痕迹，但在连接公厕的一根管道旁，记者找到了一处渗漏点。公厕采用水箱蓄满自动冲水模式，每隔几分钟水箱自动排水时，水流就会顺着该渗漏点流出。针对村民质疑，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解释，公厕配套标准化三格式化粪池，河道现状主要是

0: 积水停滞，高温日照催生水草蔓延，而管道局部渗漏属于设施使用维护问题。
1: 堵塞的渗漏是它那个水管接的时候，那个那一段漏水，它落了雨之后，不是有水草那些，水草都太多了，天气太大很了之后，它那个水晒起之后，就水看起来就比较脏。
2: 计划反正就是说，我一周内嘛，我把那个河道那个水草那些清理了嘛，好像水管那个问题，我说把我们到时候一下都处理了。
0: 针对村民希望将公厕接入污水处理站的诉求，蒋刚强回应。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属原安岳县环保局立项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民事协调工作。建设前期，镇村曾向设计方提出将公厕接入配套管网的想法，但设计方踏勘后认为没有接入的必要。据了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河道水草打捞作业，下一步镇上将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持续维护公厕设施，增加粪污抽排频次，持续改善瑞云河水环境。
3: 为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资阳市启动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免费安装工作。近日，记者跟随安装团队，见证了这一枚小小烟感器究竟如何为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4: 当天上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装人员携带着感烟火灾报警器和相关工具，来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工作人员先与老人沟通家中用火用电情况，随后选定安装位置，将报警器固定在饭厅天花板上，接通联网，开展感烟测试，完成后端调试，全程操作规范有序。这是资阳市今年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计划为全市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共计18000户，其中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是重点服务对象，也是社区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
5: 以前我们社区的防火工作主要是靠社区工作人员，就是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检查，去教学，然后增强居民的防火意识。但是我们社区人手也有限，有些时候也盯不过来，装了报警器之后，相当于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个24小时的电子眼，当社区收到报警信息后，就会第一时间安排就近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情况。
4: 这枚感烟报警器具备火情及时报警、平台同步预警、后台实时监测功能，能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在资阳市智慧消防监控值守中心，两名值守人员正紧盯大屏，一旦收到告警信息便立即拨打电话核实情况。
6: 目前我们值守中心的话是每天都是有两个人，然后三班倒，有7x24小时全程无休的一个进行一个监控，每天就是重复我们的一个发现告警，然后接警，然后给相关的这个安装对象进行确认之后，如果是发生真实火情之后，会协调或者是现场协助这个进行一个灭火处置。
4: 一枚报警器背后是一张由值守平台、亲属邻居、街道社区、消防救援力量共同织就的快速响应网。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接收到16起真实火警预警，主要原因集中在老人使用蚊香、燃烧柴火等日常生活用火不慎和电器线路故障，因报警器及时鸣响并推送信息，均得到快速有效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0: 连日来，安岳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但在大清流河护检镇场镇段和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段两大防洪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却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全力确保两项重点民生工程如期完工。走进大清流河安岳县护检镇场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栏杆安装等扫尾作业，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621.39万元，综合治理河道1.813公里。截至目前，水下部分和堤顶已全部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97.03%。
7: 我们这段时间早上6点就上班，中午高温时候吃段休息，到晚上啊，我们得干到8点钟。大家那段时间都是憋着那个一股劲， 就想早点把那个工程干完交出来，让老百姓安心。
0: 与此同时，在安岳县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现场，机械轰鸣，河道疏浚作业正加紧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992.06万元，综合治理河长5500米。目前水下部分和污水管网迁改已基本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72.35%。施工方正全力攻坚剩余疏浚工程量，确保10月底全面完工。
7: 天气确实热，钢筋晒得烫手，但工期不能等人。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和凉茶这些，错开了最热的时候，我们辛苦一点把进度往前赶，汛期来了大家就安全了。
0: 面对高温考验，两个项目均采取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模式，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配备充足防暑降温物资，并成立安全巡查组全程监护。两个项目同时增加作业班组，延长早晚有效施工时间，确保进度不减速，安全不放松。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不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怎么来了天气，怎么能烧得了空调呢？但是面对家里面上涨的电费，有人就认为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也有人觉得持续开机耗电更高。那么除了省电的问题，怎么吹才更加的健康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有的朋友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人担心，哎，怎么吹身体哪里受得了哦？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最省电？有全天吹空调伤身体吗？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我们的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气温等情况都有关系。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使用的时长，一直开着比频繁的开关更省电。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然后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耗电量增大，而当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哎，这个空调呢，它会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哎，需要维持稳定的一个低温，这样空调一直开着反而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就是看一看房屋的环境，哎，隔热差，温差大，耗电会更高一些。空调呢，从来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哎，它把这个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像我们的室外机哈、啊、排放到室外，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空调的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综合量考量下来，如果说是上班族出门以后把这个空调关掉是比较的合适的。那如果说你一直待在家里面，家里面一直持续有人，或者说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朋友啊，比如说老人、婴幼儿等等，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

0: 岁，
1: 四十岁，
2: 六十岁，
3: 八十岁。
4: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三十六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的使用哈，我们还是要记住四个空调的开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巧用除湿模式，常见的制冷就是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了。空气依然是黏黏糊糊的，还可能因为吹冷风直吹哈，这个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哎，不妨试试除湿模式，可以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缓慢的经过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水汽，降低湿度。当室内的湿度降至40%到60%，汗液正常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可以直接降低2到4度。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不建议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空气过度的干燥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选对昼夜的温度，白天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晚上的话睡觉可以上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第三呢，就是风向哈、朝向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来朝上，让这个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气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的一个交换。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的话，它会使空气不流通，就非常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根痛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朋友呢就想到，哎呀，没得关系，洗一下嘛，切一下就记一学册。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再节俭也不能吃。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有哈喇味甚至是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面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啊，更是要囤很多。但是坚果的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就很容易被剩下。坚果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就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然后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物产生物呢，它会刺激胃肠道而引发胃肠炎，然后重则的话就容易受黄曲霉菌的一个污染，然后产生哈黄曲霉毒素。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如果说啊，我们吃坚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那就要立刻的丢掉、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这些霉变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密封，放到背光阴凉的地方保存。第二个呢，就是泡的时间比较长的木耳。啊，有的朋友就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会更加的厚实，更加的好吃，但其实如果说泡太久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啊米酵菌酸中毒。都怪我是这个木耳，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仔细的去洗干净，泡发的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呢是冷藏泡发。然后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好，如果说发现有点黏了，或者说是有异味了，那就要及时的扔掉。如果说需要过夜的话，尽快放在冰箱里面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把它给吃完。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发芽的土豆。土豆呢仿很旧，不少人呢经常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回来，但是放的时间久了就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发芽的这个部位呢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它是含有龙葵素的，龙葵素呢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龙葵素就是土豆当中的龙葵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发绿，然后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回来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哈，这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买土豆的时候，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然后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话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然后土豆发芽或者说是表皮变绿的时候，最好呢也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它里面呢也是含有龙葵素的，也不建议吃。第四种呢，就是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呢可能就得没得关系以苦味败火嘛，不舍得扔但其实呢这个本身不苦的。好，葫芦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瓜类，比如说丝瓜啊、西府瓜呀、啊、还有黄瓜等等变苦了，它产生了苦味的一个葫芦素哈、啊。然后这个葫芦素呢，也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毒素，即使是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所以我们在选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者说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部分腐烂发霉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的朋友呢会去掉烂的部位，觉得没得死。但实际上呢，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位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真菌啊给污染了啊，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了，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呐、啊、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蔬菜，我们还是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啊。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呢就是整个的把它给丢掉，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吃剩余的部位。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买多少份哈，现买现吃比较的好。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0: 姓林，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总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几种看似比较的正常，但实际上可能坏掉的食物，像红心的这个甘蔗。红心甘蔗呢，不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而是因为发生了霉变的变化。每年2月到4月的时候，天气逐渐的回暖，然后甘蔗呢就非常容易哈发生一些细菌的污染。我们在购买甘蔗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它的切面的颜色。如果说发现红心或者说是有揪糟尾等这些异常，我们就不要买了。如果说买的是整根回家吃，发现异常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扔掉。那其他无红心的部位最好呢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会渗透到其他的位置。还有一种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虽然说鲜美，但是死了的螃蟹咱就不要吃了，风险呢大于收益啊。像这个螃蟹，尤其是河蟹，它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它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啊，会携带大量的细菌。那么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体内当中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活的，不要因为这个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已经是死了几个小时的，咱就不要再吃了，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暑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的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比较的合适。高温天气，无论是等到口渴再喝水，天气下呢，你无需等到口渴再喝水哈。无论是否运动，是否出汗，都是需要养成一个主动喝水的习惯，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平稳的补充身体的水分，满足身体代谢的需求，然后同时呢，避开三类哈伤身体的饮品，比如说冰水、高糖的饮料，还有就是含酒精的饮品。那就是饮食清淡哈，还有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然后夏天高温哈，容易导致肠胃消化功能弱。然后日常饮食的话，建议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适量的去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还有钙质，然后均衡膳食，增强我们身体的耐热能力，同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呢，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减少户外的暴露时间。像14点到16点呢，是天气比较热的时间段，然后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气温也是比较高，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需要外出的话，还有户外作业的人群哈，务必要做到一些防晒防护，穿。

一个误区，就是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就不少人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只有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实际上呢，像密闭的、闷热的、不通风的室内的环境，同样也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然后长期待在无降温设备、空气不流通的房间，热量持续的堆积，空气闷热缺氧，人体的散热受阻，就可能会出现中暑。室内中暑的症状与户外中暑完全是一样的，轻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胸闷呐、恶心、乏力呀。那如果说长期忽略哈，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所以夏天在家或者说是办公，需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及时的开启空调、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高温环境，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防护。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4: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的时候呢，正好是孩子们哈丰富多彩的暑假时光。在假期期间，孩子们在家里面休息，或者说出去玩，线上学习娱乐时间。

有所增多，一些健康安全隐患呢也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预防中暑，然后小朋友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的弱，我们尽量的话就避开高温时段出行，尽量不要在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要外出的话，注意做好一些防晒，还有就是及时的补水，主动的去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白开水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少喝含糖的饮料。就是要注意我们那个眼睛的修复哈，爱眼护眼哈，科学的防近视。暑期呢是小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高发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户外活动不足，也容易造成哈这个假期视力快速的下滑。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证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阳光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是预防近视比较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还要遵循20/20/20的一个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要向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外的方向远眺20秒以上哈，就是远看20秒以上。然后线上学习每30到4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做到眼离书本1尺，胸离桌沿1拳，手指离这个笔尖1寸。最后呢就是严控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哈、就非学习目的每天累计不要超过1小时，越小年龄越要少接触。暑假期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吃动平衡，假期作息紊乱，零食随手可得，就很容易哈每逢假期胖七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到三餐规律，均衡膳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适量的摄入鱼还有鸡肉、鸭肉以及鸡蛋、瘦肉，少吃一些油炸的、高糖的、高脂的零食。同时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啊，每天累计运动不少于1小时，可以是慢跑、跳绳、游泳、打球等等，家长能一起参与效果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每天要睡4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好，最后呢就是要监测一下我们体重的变化，定期的去称体重，对异常增长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还有呢就是要把好入口关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食为神，一定要牢记5要5不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生熟食品要分开，剩饭剩菜要熟透，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随意的去采摘和食用野生的蘑菇。在外就餐我们要看资质哈，就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少吃路边摊。然后冷饮冷食要有度哈，过量使用的话它会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然后吃之前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哎，这个包装是完好嘞，而且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五呢就是用心陪伴了，家长呢还是要多留出亲子陪伴的时间，平等沟通，倾听孩子假期的感受，合理安排学习娱乐休息，避免过度补课施压。如果说小朋友长期情绪低落啊，容易出现烦躁啊、失眠、食欲明显下降，那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心理疏导。暑假期间哈，我们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到防溺水哈，严格的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不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外出一定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
交通安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信号，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不横穿，不猛跑，不翻越护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然后乘车系好安全带，或者说使用安全座椅。像在家里面的一些刀具呀、消毒剂呀等，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哎，避免误食误伤。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

0: 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再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 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末，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的葡萄熟了。自2013年以来，全村已吸纳了23家规模种植业主，形成了以葡萄为主导、桃子和草莓多元发展的水果产业格局。从成都龙泉驿区西迁而来的曾文敏是首批扎根于此的业主。十多年来，他不仅把果园从80亩扩到了100多亩，更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体验的新路子。一起来看。
2: 走进曾文敏的葡萄园，藤架间硕果累累，不少游客挎着果篮穿梭其中，亲手采摘饱满的葡萄。这里紧邻秋千王国景区，曾文敏看准了周末节假日的家庭客流，把采摘体验做得有声有色。
3: 我们一家也过来体验一下，尤其是小孩子嘛，现在就是感受一下乡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给他的力量，然后摘一点葡萄，那种现摘的也比较好吃，主要是注重体验，然后葡萄的质量也非常好，老板人也很好。
2: 起初，曾文敏的葡萄以批发为主，远销北上广等大城市，还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至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随着采摘客日益增多，他发现采摘价可达批发价的2-3倍，于是他便改种了飓风、夏黑、阳光玫瑰这些游客喜爱的品种。
4: 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因为他来去旅游了，去耍了，耍了过后又回来采摘了，在田间地去感受啥子。
2: 为填补冬季采摘空窗期，同时

0: 带动村民常年增收，曾文敏还引进草莓种植，形成葡萄加草莓双轮驱动模式，让果园四季有收益，村民常年有活干。
1: 一个是人工能够挣到钱，二一个我工人我不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草莓前景比较，因为草莓的价格高，年轻人他消费得起，他舍得消费些，你利润就要高些。
0: 如今，曾文敏的果园常年吸纳40多位村民务工，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达50-60万元，用实际行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2: 早晨一般我们是6:30，他们呢有些是6点，干了一两年了嘛。因为这个老板很好讲信用，发一说回来真正的
3: 工资发的及时，
2: 反正呢没欠过哪个一分钱。比较可以，我们也比较信任他。
0: 从成都龙泉到资阳乐至，曾文敏如今已成了半个乐至人。果园连着乐园，曾文敏的葡萄就这样填出了圈。

0: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黎平村村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村内瑞云河河道水草疯长，水体环境变差，大家怀疑场镇公厕污水影响河道，希望从源头治理，彻底改善水环境。
1: 记者来到黎平村瑞云河重福桥至下拱桥河段，看到河道水草密布，河床淤泥堆积，水深不足40厘米。村民告诉记者，河道水质变差，还散发异味，长期影响日常生活。
2: 哎，那去清凉，现在那个草草多了，那些发现那些水全部走。
3: 现在只有30-40公分的这些水，它的脚底全部是那时候的淤塞，那都是污泥。
4: 要把消防灯发，
3: 再把那个河流、那个河，你污泥那个全部挖了。
1: 在黎平桥一组道士坝，有当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场镇，每逢258赶场。为解决赶集群众如厕难题，2009年，村上在瑞云河边建起一座公共厕所。2022年5月，在距离公厕约50米的位置，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建成投用，将道士坝小学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配套管网统一收集，经站内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黎平村河道，最终汇入石阳河。片区污水乱排，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令大伙儿不满的是，公厕污水并未接入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直径20-30厘米的黑色排污管道从场口的重福桥下方沿公路一直延伸至污水处理站，但管道直接从公厕下方穿过，并未连接公厕化粪池。
5: 他如果建到这个地方，这个公共厕所和生活污水一起，就是管子就抽到里面去了，然后就拆了，那就成了两个地方。
1: 记者观察发现，公厕下方建有两个凸起的拱形主体，主体周围干燥，没有明显的溢流痕迹。但在连接公厕的一根管道旁，记者找到了一处渗漏点。公厕采用水箱蓄满自动冲水模式，每隔几分钟水箱自动排水时，水流就会顺着该渗漏点流出。针对村民质疑，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解释，公厕配套标准化三格式化粪池，河道现状主要是积水停滞，高温日照催生水草蔓延，而管道局部渗漏属于设施使用维护问题。
6: 不是在渗漏，是它那个水管接的时候，那个板有点漏水。
7: 它落了雨之后，不是有水草那些，水草就太多了，浪体太大，很多时候它那个水晒气之后，就水含水水就比较大。
6: 计划反正就是说，我一周内嘛，我把那个河道那个水草那些清理了嘛，好是水管那个问题，我说把我们到时候一下都处理了。
1: 针对村民希望将公厕接入污水处理站的诉求，蒋刚强回应。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属原安岳县环保局立项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民事协调工作。建设前期，镇村曾向设计方提出将公厕接入配套管网的想法，但设计方踏勘后认为没有接入的必要。据了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河道水草打捞作业，下一步镇上将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持续维护公厕设施，增加粪污抽排频次，持续改善瑞云河水环境。
0: 为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资阳市启动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免费安装工作。近日，记者跟随安装团队，见证了这一枚小小烟感器究竟如何为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8: 当天上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装人员携带着感烟火灾报警器和相关工具，来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工作人员先与老人沟通家中用火用电情况，随后选定安装位置，将报警器固定在饭厅天花板上，接通联网，开展感烟测试，完成后端调试，全程操作规范有序。这是资阳市今年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计划为全市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共计18000户，其中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是重点服务对象，也是社区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
9: 以前我们社区的防火工作主要是靠社区工作人员，就是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检查、去教学，然后增强居民的防火意识。但是我们社区人手也有限，有些时候也盯不过来，装了报警器之后，相当于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个24小时的电子眼， 当社区收到报警信息后，就会第一时间安排就近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情况。
8: 这枚感烟报警器具备火情及时报警、平台同步预警、后台实时监测功能，能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在资阳市智慧消防监控值守中心，两名值守人员正紧盯大屏，一旦收到告警信息，便立即拨打电话核实情况。
4: 目前我们值守中心的话是每天都是有两个人，然后三班倒，然后7/24小时全程无休的一个进行一个监控，每天就是重复我们的一个发现告警，然后接警，然后给相关的这个安装对象进行确认之后，如果是发生真实火情之后，会协调或者是现场协助这个进行一个灭火处置。
8: 一枚报警器背后是一张由值守平台、亲属邻居、街道社区、消防救援力量共同织就的快速响应网。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接收到16起真实火警预警，主要原因集中在老人使用蚊香、燃烧柴火等日常生活用火不慎和电器线路故障，因报警器及时鸣响并推送信息，均得到快速有效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1: 连日来，安岳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但在大清流河户建镇场镇段和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段两大防洪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却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全力确保两项重点民生工程如期完工。走进大清流河安岳县户建镇场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栏杆安装等扫尾作业，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621.39万元，综合治理河道1.813公里。截至目前，水下部分和堤顶已全部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97.03%。
10: 我们这段时间早上6点就上班，中午高温时候吃段休息，晚上我们得干到8点钟。大家那段时间都是憋着那个一股劲，就想早点把那个工程干完交出来，让老百姓安心。
1: 与此同时，在安岳县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现场，机械轰鸣，河道疏浚作业正加紧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992.06万元，综合治理河长5500米。目前水下部分和污水管网迁改已基本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72.35%。施工方正全力攻坚剩余疏浚工程量，确保10月底全面完工。
10: 天气确实热，钢筋晒得烫手，但工期不能等人。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和凉茶这些，错开了最热的时候，我们辛苦一点把进度往前赶，汛期来了大家就安全了。
1: 面对高温考验，两个项目均采取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模式，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配备充足防暑降温物资，并成立安全巡查组全程监护。两个项目同时增加作业班组，延长早晚有效施工时间，确保进度不减速，安全不放松。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代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
1: 嗯，
0: 有投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2.04米的，从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碰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傅道明，但我不乐观了。
1: 嗯，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

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焰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因为

0: 帮股东呢，他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师或者乞丐叔，因为他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帮股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帮股东
1: 啊。还有哪些名字？
0: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他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他被称为梨歌。梨就是当地的
1: 梨语的梨，
0: 对，梨语的梨，民间的歌谣。对。
1: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0: 是的，因为他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1: 有多少年历史了？
0: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这个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蔡中郎这样的题材。
1: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0: 对，
1: 他的由来，钱四娘。
0: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1: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帮鼓东的伴奏乐器。
0: 对的。
1: 帮鼓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0: 对啊，是的。
1: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帮鼓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0: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1: 就特别短。
0: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0: 对，怀抱鱼鼓。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后夹着，然后敲。
0: 对，这样敲。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帮鼓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1: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0: 是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1: 哦，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0: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在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1: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骨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猪油皮。
1: 猪油皮，
0: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板骨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板骨洞乐器。
1: 哦，
0: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板骨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0: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0: 对。
1: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
0: 对
1: 啊，有的板就是一块，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对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吗？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蒲仙戏
0: 啊，
1: 是不是帮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三十六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但是一字形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帮古东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曲。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ight
1: So mi re
0: 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1: 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帮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1: 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班古东，就是一听是班古东就可以了。

0: 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民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民邦，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只白鳝，以前不是有那种白鳝然后在上面题字嘛，十二只白鳝哎，

0: 哇，
1: 他
0: 好
1: 们
0: 听好听，这
1: 对，
0: 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鬣，就是第一只白鬣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
1: 对，
0: 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然后您用梆古童唱出来，
1: 对，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
1: 四十
0: 面
1: 只白
0: 是
1: 鬣，
0: 吗？画
1: 对
0: 的北
1: 对，
0: 京城，北京
1: 是。
0: 城来实在威
1: 对，所以
0: 风，
1: 中国文化是
0: 历
1: 相通
0: 久。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
1: 对，
0: 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
1: 对，
0: 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
1: 对
0: 方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
1: 对，
0: 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时候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打马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
1: 不一样，
0: 样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童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童，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
0: 少
1: 林，
0: 林寺，
1: 对对
0: 哇，
1: 对，
0: 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童，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童？
1: 有教梆古童，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童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童。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童，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童，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5学期。
0: 大概。

0: 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嗯，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
0: 嗯，
1: 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嗯，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棒骨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蒲县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项目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
0: 哦，
1: 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
0: 嗯，
1: 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我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啊？
1: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一年？
1: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05年估计有。
0: 05年，那您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棒骨东吗？
1: 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
0: 哦，
1: 啊，对，因为这个棒骨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
0: 哦，
1: 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棒骨的时候是后面的了。
0: 哦，
1: 啊，对。
0: 那您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啊，对，就是没打这个。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
0: 嗯，
1: 就是蒲县的民间音乐。
0: 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1: 对，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嗯，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0: 哦，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
0: 哦，
1: 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棒骨东。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0: 哦，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
0: 哦，
1: 对，从小就学音乐。
0: 哦，然后那您了解到棒骨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1: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0: 做音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1: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
0: 哦。
1: 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0: 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1: 嗯，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0: 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0: 哦，那时候跟他学。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0: 啊，
1: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0: 哦，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1: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 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
0: 哦，
1: 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
0: 哦，
1: 对。
0: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1: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来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0: 啊，那2005年的时候呢？
1: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0: 哦，没有教这个。
1: 没有教打。
0: 没有教打，只教唱。
1: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
0: 哦，
1: 教我做鼓，教我打。
0: 哦，
1: 对。
0: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1: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0: 哦，又换了个小学。
1: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 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0: 哦，
1: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0: 哦，
1: 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0: 哦，
1: 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0: 嗯，
1: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嗯，
1: 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泛唱啊，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0: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1: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1: 对，像莆田他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0: 哦，
1: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那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0: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1: 我想一想啊，

0: 的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
1: 嗯。
0: 啊、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
1: 嗯。
0: 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
1: 嗯。
0: 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
1: 嗯。
0: 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啊，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啊，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啊？
0: 就是衬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对对对，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它就

0: 嘿呀松那，嘿呀松那噜噜，哦滴沙嗲过塔冷的车海喽，嘿呀松那，嘿呀松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

0: 抒情类的呢？
1: 抒情类的是。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
1: 跟
0: 论
1: 方老师
0: 是
1: 学的，
0: 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帮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十音八乐》，因为帮古东他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帮古东。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啊，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
1: 对，
0: 就担任老师了。音乐学院
1: 是的，当
0: 教
1: 时，
0: 帮古东。
1: 帮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一年到二
1: 有，
0: 六年，
1: 真的有15，
0: 15年
1: 你说
0: 了。
1: 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帮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帮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8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帮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帮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会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对。
0: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
1: 对，
0: 流。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奇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0: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1: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0: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
1: 对，录
0: 来。
1: 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0: 每一段二十
1: 每一
0: 八
1: 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0: 为
1: 刚
0: 什
1: 开始，
0: 么？
1: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0: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1: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唱，
0: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1: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0: 为什么呢？
1: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0: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1: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0: 那您怎么记录呢？
1: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哦，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 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呐。
0: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啊，然后很痛苦，
0: 是、啊。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1: 哦哦，
0: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1: 哦、oh. ，
0: 他是音乐老师，那、
1: oh.
0: 他本身的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1: 嗯
0: 啊，他也会写。
1: 哦、oh,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1: 哦、oh. ，
0: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1: 哦、
0: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1: 嗯、
0: 每天都有新点子。
1: 嗯嗯，
0: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1: 嗯嗯，
0: 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嗯，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学艺生涯。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1: 哦，
0: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
1: 啊。
0: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1: 哦，
0: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1: 嗯，
0: 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这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股东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1: 嗯，
0: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1: 嗯，
0: 陈三五娘那个就两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股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没掉了、
1: 哦、
0: 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1: 哦、
0: 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
1: 哦、
0: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哦、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把它记下来，那、
1: 哦、
0: 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帮股东曲集、
1: 哦、
0: 然后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嗯、
1: 哦，
0: 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嗯、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嗯、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两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
1: 嗯
0: 嗯，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1: 嗯，
0: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1: 哦，
0: 我们是唱类的，
1: 哦，
0: 对，古曲类的，
1: 哦，
0: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1: 嗯，
0: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1: 嗯，
0: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嗯
0: 啊，对。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帮古董？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啊，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
1: 嗯，
0: 小的话3岁多，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一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十二条手巾，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1: 这
0: 差笛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
1: 啊，
0: 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神农相，切到神心呢。是牛啦，奔跑个跑啥？七八九，高啊最受够，斜斜斜，克喽啊在做斜。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
1: 啊，
0: 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

0: 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1: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0: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1: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0: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嗯，他就能唱得好。
1: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0: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1: 这是个声母啊？
0: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1: 啥，
0: 嗯，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1: 细，
0: 嗯，然后还有十来，
1: 我说的快，
0: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1: 那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0: 十努沙细我拉起背高。
1: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0: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1: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0: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1: 啊，
0: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
1: 嗯，
0: 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1: 啊，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0: 是，
1: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0: 对，
1: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0: 是
1: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0: 对，
1: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0: 是
1: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0: 可以啊。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1: 啊，四句七言。
0: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1: 二二三。
0: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1: 太极，
0: 曲哼，
1: 曲哼，
0: 横等开，
1: 横。等开，
0: 一娘，
1: 一娘，
0: 苏亮，
1: 苏亮，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九昂，
1: 九昂，
0: 礼仪，
1: 礼仪，
0: 汤台下，
1: 汤台下，
0: 汤昂，
1: 汤，
0: 对，汤台下。
1: 汤台下，
0: 停下，
1: 停下，
0: 南哼，
1: 南哼，
0: 渡过，
1: 渡过，
0: 云何海，
1: 云何海，
0: 何海，
1: 何海，
0: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
1: 嗯，
0: 太极，去哼，出分，太极出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就周代的礼仪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1: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0: 好的，
1: 怎么唱？
0: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1: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等开，
1: 横等开，
0: 对，连起来，嗯嗯，抬起去横哎呀，横等开，
1: 抬起去横哎呀，横等开，
0: 阴阳，
1: 阴阳，
0: 数量，
1: 数量，
0: 啊
1: 啊，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对，连起来，阴阳数量啊，八卦摆，
1: 阴阳数量啊，
0: 八卦，
1: 八卦摆，
0: 对了，
2: 哇，
0: 九旺。李义通平下，然后九旺
1: 九旺，
0: 李义
1: 李义
0: 通平下
1: 通平下。

0: 地瓜，
1: 银河海岸，
0: 运河海。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1: 是
0: 啊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学帮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可以拿着帮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景，包括特产，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我们叫白肉。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0: 哦，嗯，哦，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1: 陈子，尔东陈，紫色的紫。
0: 陈子。
1: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0: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1: 可以
0: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1: 对
0: 啊，您可以用帮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1: 好的。
0: 啊
1: 好。

0: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似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儿，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余韵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蓝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啊，真好，真好、
0: 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啊，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啊，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哎清脆的声音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田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冷又啊，冷八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

0: 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8: 沧海桑田，这个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用来形容世事变迁的剧烈，其背后藏着先民对海陆变迁的古老观察。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下，这样的沧海桑田不是神话，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桑园围地跨佛山南海顺德两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千年之间，先民从孤岛前海起步，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汪洋变成了万亩桑田，更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那么一片汪洋如何变成万亩桑田？不同于都江堰的官方主导，桑园围为何被称作民间治水的典范？过度围垦带来了怎样的生态代价？桑基鱼塘的循环究竟有多么巧妙？一片鱼塘又如何支撑起清代广东的丝绸出口帝国？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向海要地，桑园围的沧海桑田与基塘智慧。和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要复杂得多，这里散布着大量孤岛残丘，西江、北江以及无数小河裹挟着泥沙，在岛屿周边不断沉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慢慢淤出了高低起伏的冲积平原。佛山的西樵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早以前，西樵山一带就有先民活动。中古时期，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可开发的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西江、北江上游。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开山种地，刀耕火种，开辟了大量土地。

地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西樵山一带首当其冲，洪水越来越频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在西樵山下沿西北两侧筑起了两道一两米高的防洪土堤，这两道堤就是桑园围的起点。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人向下游移动，在山与山之间以地势修堤为垦。因为堤内种了大片桑树，这片堤围就得名桑园围。堤围也叫基围，最初的桑园围是开口围，北东西三面筑堤，东南方向不筑堤，直接通向大海。因为下游水位比上游低四五尺，雨水可以自然排出，不需要额外挡水。可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珠江入海口的水道被淤积抬高，海水涨潮的时候开始倒灌。明洪武28年，一场海水倒灌酿成大灾，陈伯民主动上书朝廷，建议把开口围改成闭口围。获准后，陈伯民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将绵延数十里的新堤与西北两江的旧堤连成一体，于洪武30年工程完工。桑园围从此成了完整的闭口围，全围共修共管的理念也在这一年确立。到了15世纪末，明代思想家湛若水游览西樵山，看到山上村庄以种茶为业，村外有堤围环绕，远远望去像一个个海上小岛，宛如世外桃源。湛若水被这里吸引，干脆定居下来，建书院收弟子。在他的带动下，霍涛、方献夫等一批文人名流相继来到西樵山。这些人既是学者，也是高官，他们营建书院，修建祠堂，撰写族谱，把庙产收归宗族。这不仅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把这片新开发的区域逐步纳入儒家秩序和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了稳定的水利保障，加上明代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嘉靖年间桑园围的基围已经达到30000多丈，户田4300多顷。南海顺德各县各有各的堤段，规模蔚为壮观。万历48年，一场大洪水冲决了李村段的基围，这段堤事关重大，可单靠海州堡8个村子的力量根本修不起。事情报到两广总督那里，总督拍板，全围协作，继母派驻，海防道主持工程，重新选址，在旧堤外几十米处新建一道1000米长的新堤。顺德境内按田亩分摊工程量，几个月时间工程顺利完工。这次大修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桑园围内已经不是各自为战的小集体，而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桑园围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围真正成型了。可繁荣背后隐忧也在显现，有些地方两岸居民不断围垦侵占，到后来河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弯，洪水宣泄越来越困难，决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沧海变成了桑田，可桑田随时也可能变回沧海。说起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都江堰、郑国渠、大运河，这些都是朝廷主导举全国之力修建的超级工程。可桑园围不一样，它不是官方规划的产物，而是民间逐步扩展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治水样本。桑园围的水利系统相当复杂，主体由集赞横基、东基、西基3部分构成。集赞横基位于桑园围上游，是全围最重要的险段，也是通修次数最多的地方，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属于公围，一旦崩绝，全围合力修筑。负责日常巡视的集赞村，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险情及时报信，大修的时候负责提供饭食，平时的小修小补不用他们出钱出力。险情一报，各村按照土甲制动员，
美甲除四名壮丁，一艘船，自带工具、粮食，还有防洪用的木材、泥土、火速驰援。西极沿着西江干流是迎水的一面，东极在内陆一侧。东西矶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分段承包给矶主，矶主负责这段堤的日常巡查和修缮。作为补偿，矶主享有这段堤的鱼虾捕捞权，堤外新淤出来的沙滩也优先由矶主开发。修堤是责任，水产和沙滩是收益，权责利绑在一起，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制度运转了几百年。除了主干堤围，桑园围还有一整套子系统，闸斗控制排水灌溉，河冲调节流量兼通航。子围是围中之围，防中之防，这些子系统每多修一处都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利益，每一步推进都是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整体趋势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密。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很长时间里，政府只做一件事儿，提供一套各方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必要的时候出面协调仲裁。钱和人都由围内各村自己出，这种模式下，各方都在算自己的经济账。比如有的矶主故意拖延不修，等着决口后全围统修，这样自己的负担就轻了。听起来像搭便车，背后却有现实考量。每年鱼苗上市的季节，恰好也是堤围最容易溃决的时候，前后差个十来天，对鱼苗生意的影响天差地别。多摊一点修堤钱，总比鱼苗全军覆没要强。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指挥，靠着宗族各村土甲这些基层组织，靠着一套自发形成的权责规则，桑园围运转了几百年。当然，民间自治也有它的边界，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水患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靠各村协商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渐渐有些扛不住了。桑园围的水患根源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桑园围治理写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下游香山新会一带不断淤积出新的沙滩，人们一圈一圈筑围造田，海面变成了陆地，可下游的田越围越多，河道就越来越窄，夏天洪水暴涨的时候排不出去，只能往回倒灌，冲毁房屋庄稼，一年比一年严重。清代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把这件事儿看得透透的，在他眼里，下游把海都填成田了，上游的水往哪儿排呢？水比田高，堤又不牢，不愧口才怪呢。道理都懂，可谁也不肯少为一亩田，水患就在这样的格局下愈演愈烈。乾隆59年，西江爆发特大洪水，桑园围东西矶坍塌决口20多处，里村段溃决将近1000米，整个桑园围泡在水里，积水4个月退不下去。这么大规模的溃决，靠各村自己商量根本修不起来，谁多出钱谁多出力，吵来吵去没个结果，最后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亲自拍板，全围大修，成立桑园围总局，设在里村，由李君耀担任督办，经费一共6万多2白银，主要靠田亩摊派的地税，加上官员捐赠、盐商当铺捐款。这是桑园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围系统大修，零敲碎打、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过去了。工程完工后，桑园围总局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没有稳定的经费，平时也就做些联络协调的工作，真正的大修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丫堤再次决堤，
这次决堤引起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高度重视。广州近郊三番五次闹水灾，对政治经济影响太大。阮元推动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建设，设立生息银两作为常设的维修基金。具体的做法是，总督衙门拿出8万两白银，贷给南海县的当铺，年息12%，每年利息9600两，其中4600两专门用作桑园维日常维修费用。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桑园维总局就有了独立财源，财大气粗，职能和权限自然跟着扩张。他们重新修订了权维章程，绘制了详细的水利地图，重大工程统一由总局统筹。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就由富商捐款。对富商来说，捐钱修堤既是公益也是投资，还能卖总督一个人情，一举多得。有了这笔巨款，道光元年的大修规模空前，大量石材投入使用，原来的土基全面改成了石基，工程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工程结束还剩25000两，加上每年4000多两的利息，桑园维总局的财力比许多县的财政还要充裕。从纯民间自治到官督民办，再到官民合治，桑园维的治理升级始终被水患推着走。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园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部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部，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园维名垂青史的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深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六成土地是基，四成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园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
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

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园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60%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鸡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元创办了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运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0000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匈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说祖国春天来了，说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二集。
1: 一二一，
2: 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刘嫂，
4: 欢迎你们。
5: 哎呀，栗子道员，我才几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4: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5: 哎，你们忙吧，哦，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4: 又要麻烦您了。村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6: 刘嫂再见。
7: 刘嫂再见。
5: 小同事们，我走了啊。
4: 仁哲，你回来了。
8: 报告李指导员，任务顺利完成。
4: 形势突变，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便衣和特务，你这次送的情报非常重要。你出发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呀。
8: 我打扮成要饭的，他们还要搜查，就要快到达联络点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围在一起，我还以为被发现了，紧张的不行，生怕情报不能按时送到。
4: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8: 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穿着看起来很有钱的阔太太，我一把抢了她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可能是有大人物要来视察，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4: 哎呀，辛苦你了，仁哲。
8: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9: 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亲。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

0: 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国石。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人欢迎。
1: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2: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1: 马德里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里博士，您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3: 我婆婆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叫我认外国字的。
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即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5: 第五时刻，你是工人，我是农人，我们都爱国，都来当红军。红军真爱国，红军真英勇，为了救国救民，抗日打先锋。
6: 作为一名战士，咱们不光要会打枪，还得会认字儿。不认字儿，传单看不懂，命令记不清，咋当合格的红军？大家站成一排，挨个朗读红军识字课本，从左边开始，每人念一课。如果有生字卡住了，就出列罚诵读100遍。开始。
7: 第51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员、特务员、通讯员、卫生员、勤务员、饲养员，都是红军，都要学习政治，都要有知识，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不怕敌人强。
8: 第52课，一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两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三个人打日本，也打不过日本，40000000人一条心，一定能打败日本。
2: 这一刻字太多，俺怕念错。
6: 刘存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啊，在战场上遇到鬼子打不过，哎，你难道要换一个打得过的鬼子？你们都不许笑，继续给我念。
2: 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6: 刘存良，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你知道长征路上我们是怎么学认字的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个牌子，后边的战士边行军边从前面的战士背上的字儿学起。在过草地的时候，走在我前面的三伢子背上的牌子写着抗日两个字。他陷进沼泽时还问我，李哥，抗日这两个字你记住了没？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9: 李指导员，对不起，你放俺吧。
6: 知道错了就好，认字和打仗一样，怕难就永远学不会。念吧，等你念完100遍，我再教你红军两个字怎么写，这是咱们最该认的字。张仁哲，
7: 到。
6: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2: 右手。
6: 你不是好打抱不平吗？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先替他读第53课。
7: 是。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25000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10: 第54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6: 立正，报数。
7: 一、二、三、
11: 四、五、
7: 六、
11: 七、
7: 八、九。
11: 是。
6: 二妮，
12: 啊，
6: 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12: 李指导员，我
6: 绑腿要缠三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
5: 一、二、
6: 杀！

0: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1: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仁哲，你腿怎么了？
0: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1: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给我换下来，去炊事班要块生姜搓搓膝盖，生姜驱寒，搓完之后别碰凉水啊，不然伤口要发炎了。
0: 嗯，
1: 大家继续训练。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哎，张振哲，
0: 嗯，
3: 等等，你给膝盖上涂生姜了吗？还痛不痛啊？啊，这是你的裤子。
0: 我的裤子怎么在你这儿？
3: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0: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3: 对啊。
0: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0: 哎，忍者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呢，该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咋了，张仁正？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了水。
2: 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
1: 张仁正，你都别挑剔了，你都没看见，我们当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着俺们。原来。 俺们去甜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的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甜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跟墙了。
0: 哎，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

0: 下去吗？
1: 哎呀，高仁哲，我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苦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
2: 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也渴了，你给我喝一口。
3: 味道怎么样？
2: 真是好喝。
0: 阿妮儿，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4: 张仁哲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0: 老乡您辛苦了。
5: 哎呀，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2: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环没拿住。
3: 二妮儿，你咋搞了？
2: 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
5: 不要紧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0: 好了，二妮儿别哭了，我来收拾。罗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妮儿灌酱油。
3: 走。
5: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3: 好，好嘞。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
5: 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1: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5: 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0: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狗马上中毒倒地。
1: 带下去。
5: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1: 仁哲，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3: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手在抖。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2: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过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小报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仁哲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1: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首长就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
0: 是，我们一定提高警惕。
4: 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1: 好，仁哲，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
2: 嗯。
3: 看来这场李指导员又赢了，已经3-1了。好球！
2: 那还用说，李指导员最棒了。
3: 二妮儿
2: 啊，
3: 俺问你个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0: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3: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2: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3: 上次越野跑，你跑到半路都喘，
2: 我
3: 还不是俺们等你。
0: 嘘，别说了，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3: 抓了，认输了吧？
2: 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3环。
6: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3: 俺可没说你啊。
6: 嗯？张仁哲是谁？
0: 我。你是谁啊？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4: 比赛结束。
6: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
0: 哦，集合了，集合了。
3: 这是咋回事呢？
6: 快快

0: 中，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势力，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礼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1: 礼仪，俺以为打仗只要枪法准都中了。
0: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1: 这租路站军词还要学？
0: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1: 这都能注意到，
0: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0: 对自己挺狠的。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她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0: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1: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

0: 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2: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3: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2: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边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4: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2: 我才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层，姚老师的。
4: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3: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2: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4: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3: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2: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3: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2: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3: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2: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3: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2: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3: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 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2: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会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调，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3: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2: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5: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2: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3: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屏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2: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3: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2: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3: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2: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3: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6: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这个哥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3: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7: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3: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8: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从
3: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我定的目标是

0: 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0: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大厂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0: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0: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0: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0: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9: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12: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2: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13: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史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工车间。
12: 走进中信重工厂史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14: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12: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5: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12: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6: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2: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7: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2: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18: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5: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7: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6: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7: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

0: 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新闻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3: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3、2、1，上链接，来吧！
5: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6: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5: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7: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5: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8: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5: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9: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5: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0: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5: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0: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5: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2: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3: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12: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1: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1: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 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15: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11: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15: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15: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的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3: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莹昭的报道。
16: 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观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17: 听他的这部比原来那部快了很多，原来那部要90秒，第二部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6: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观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观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18: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16: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1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观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观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19: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16: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两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0: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1: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2: 五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4: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3: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4: 我们已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3: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4: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3: 卫星遥感、无人机、 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5: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 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3: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

0: 是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1: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2: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
2: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
0: 对，
2: 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2: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对。
2: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0: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大的意外。
0: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就这几点，
1: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0: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1: 对，
0: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1: 时候，这个、
0: 时候
1: 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0: 对的，对的。
1: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0: 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泵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

0: 啊，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嗯，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啊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0: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
1: 嗯
0: 啊，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啊，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啊以及呢储能。啊，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他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1: 嗯，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
1: 嗯，
0: 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
1: 哦，
0: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 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梯次利用的电池的。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1: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1-2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梯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 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梯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一百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它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的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信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 T4 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你听着很小是吧？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C，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这会儿呢就再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手动的电砂轮，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但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占车上的死重少， 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

0: 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正常情况下是 0.3 到 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就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是有这点差异，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然后灭火，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的，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1: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行架，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1: 对，
0: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1: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
1: 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

0: 然后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1: 对，
0: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
1: 嗯，
0: 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就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1: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
0: 嗯，
1: 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
0: 嗯，
1: 啊，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在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0: 嗯，
1: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0: 嗯
1: 啊，
0: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嗯，用的是钠电，
0: 钠离子电池。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0: 是
1: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接通发电机，
0: 嗯，
1: 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0: 嗯，
1: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0: 嗯，对，
1: 这些都是电网调风。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风，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0: 嗯，
1: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0: 嗯，
1: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0: 嗯，
1: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0: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1: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0: 是
1: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0: 很难说是刚需。
1: 对呀，谁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就是电力墙，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他的这个广告？
0: 是，
1: 它是针对他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0: 对，
1: 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0: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1: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晚上支个摊儿，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0: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 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两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

0: 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1: 对，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句话就堵上了。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0: 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1: 那一定的。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0: 对，
1: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这个咱们都见过的啊。
0: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2: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3: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的多的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得多得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2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一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2: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3: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 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的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0: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3: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三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两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要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个流星雨呢其实不一定局限在12号、13号这段时间啊，从7月底到8月底其实前后持续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只不过就是预报的它的极大流量啊，它是在8月13号的中午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那么白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嘛，所以就是观测最佳时间应该是12号的后半夜或者是13号的凌晨啊，尤其是天亮前这个时候越接近这个预报极大，而且辐射点升得越高，观赏效果会越好。
0: 这个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3: 值得关注的天象一个就是水星嘛，你像水星是8月2号是西大距，因为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了，那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阳附近出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它，只有在大距的时候，东大距或者西大距，也就是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和太阳的角度达到最大，也就是咱从地球上看，水星总是在太阳左右来回徘徊啊，走到最远再回来，走到最远再回来。那么从东边最远的时候叫东大距，西边最远的时候叫西大距啊。那么8月2号会有一次西大距，那么到了8月12号前后吧，它基本上还能够在早晨的东方天空看到它。当然，它的高度非常非常低了。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小的双筒望远镜啊辅助观测，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啊。就水星这个月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星，这个月的8月15号吧，应该就是金星的东大距，就是傍晚的时候朝西边看。整个上半年吧，金星都是在傍晚日落之后出现在西方天空，金星的亮度非常非常亮，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啊，比如放大30-40倍可以看到金星啊，不是一个小圆面，就是上弦月的样子，半拉月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它的这个相位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吧，越往后就是比如到8月底啊9月啊，它快会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小月牙。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8月16号的时候呢，月亮会出现在金星旁边，弯弯的月牙旁边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个也是值得观赏的。还值得一提的就是8月28号会出现一次月偏食啊，但是可惜也是 出现在咱们的白天，就中国也是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今年天象最丰富，基本上都凑齐了，有日食、月食，啊，有流星雨，还有这些行星的表现。
0: 这么多天象汇聚在一个月，完全是巧合吗？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3: 那肯定没有内在联系，肯定是巧合，因为这些天象都是早都算好了要发生的。日食之后啊，过半个月一般都会有月食。那么流星雨这个8月12号上到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就有阴天的流星雨啊，这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规律，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影响他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儿童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究竟来自于哪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5: 大家好，我是芥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6: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
15: 汽车玻璃上大多贴着一层隔热膜或防爆膜，膜里夹着几层金属或氧化物的镀层，薄到纳米级，可以跟可见光波长同一量级。路灯的光照上去，一部分还在膜的上表面反射，一部分钻进膜里，在下表面再反射一次。这两道反射光叠到一起发生干涉，有的颜色波长刚好对上，被相干争强；有的刚好错开，被相干相消。白光里，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波长都有，各色各有去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能看到的那几色。另外，你可能留意过，这些色彩条纹挪了一下步子，换了个角度，颜色就跟着跑。原因在膜身上，它并非绝对均匀，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不同厚度处满足的干涉条件不同，颜色就一道道分开了。你看过去的角度一变，光在膜里走过的路程也变，每处增强抵消的颜色也跟着变，条纹就活了起来。微观晃动的彩色，水面油膜的花纹，立地背面的彩虹条纹，也都是一个道理。
16: 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自哪里？
15: 扭扭车主要是人对车做功实现车的左右扭动，再利用离心力和地面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将身体左右摇摆的动能转换为向前的驱动力。 关键就在于扭扭车的转向机构和万向轮，它一共有三对轮子，前面一对转向轮很小，悬在空中，仅仅在地面不平时起到避免碰撞车体的作用，后面两个是承重轮，人就坐在它们正上方。因为扭扭车的两个踏板是通过一根轴连接的，当你转左车把的时候，轮子也会转向同一侧，轮子在转动轴的带动下有向后运动的趋势，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沿着切线反方向，在指向圆心的方向，轮子做圆周运动，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提供向心力，这两个摩擦力效果合起来对车产生向前的推力，车子加速运动，当轮子转过中线，由于切线速度的方向转向切线前

0: 跑得越快。其实扭扭车的运动方式和蛇很像，蛇体在地面上做水平波状弯曲，使弯曲处的后面施力于粗糙的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推动蛇体前进。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吧，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 素，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步。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0: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1: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0: 它叫虚拟，但是它 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啊。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般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 80%-90% 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0: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 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能够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0: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他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他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 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三五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0: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1: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 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

0: 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无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3: 堂食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4: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3: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4: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 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3: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4: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1: 啊，
4: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3: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 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4: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3: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4: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3: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吧，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4: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3: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1: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
24: 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

0: 才是他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5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

0: 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新，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连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呀，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
2: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彭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政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救不出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离语的离。
1: 对，离语的离，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这个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啊，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的。

0: 等。我看就是您的帮股东鱼股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股，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菩提，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骨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骨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啊，就别的鱼骨都是扛着，
1: 对
0: 吧？
1: 对，怀抱鱼骨，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
0: 哦，
1: 啊，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古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骨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
0: 哦，
1: 啊，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在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
1: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鼓啊，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鼓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1: 都
0: 铜
1: 可以。
0: 板
1: 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鼓啊，它这个鼓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它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1: 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儿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狐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对，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是不是梆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1: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但是一字形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对的。
0: 所以也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1: 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1: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1: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1: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0: 那旋律呢？
1: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0: So mi re
1: 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哆啦嗦，你就延伸出哆啦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0: 就是 so mi re，就是这个音程是吧？这个音程关系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1: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我可以做 so re mi，哆啦嗦，是吧？so 啦嗦，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so so so mi so mi re，是不是 so mi re？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1: 就是三度加二度，
0: 三度加二度，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1: 对对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1: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0: 哦。
1: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邦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0: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可能都不一样。
1: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0: 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1: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邦古东，就是一听是邦古东就可以了。
0: 哦。
1: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0: 哦。
1: 它是即兴性的。
0: 即兴的。
1: 对。
0: 那能即兴编词吗？
1: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十二支白扇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鬚，就是第一只白鬚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然后您用梆古钟唱出来，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
1: 四
0: 面
1: 十只白
0: 是
1: 鬚，
0: 吗？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是在威
1: 对，所以
0: 风
1: 中国文化是
0: 里
1: 相通
0: 久。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啊，一字下气像条龙，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

0: 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邦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老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邦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
0: 少
1: 林，
0: 林寺，
1: 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邦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邦古东？
1: 有教邦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邦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邦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邦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邦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邦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莆仙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
0: 哪个
1: 上
0: 村
1: 学，
0: 儿
1: 巷陌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我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那个时候我是敲洋琴，
0: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1: 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
1: 我
0: 一
1: 就
0: 年？
1: 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05年估计有，
0: 05年，那您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邦古东吗？
1: 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邦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然后真正到打邦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0: 那您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不对，就是没打这个。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莆仙的民间音乐。
0: 97年，那时候您才
1: 我，
0: 14岁。
1: 对，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它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包分配。
0: 哦，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哦，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梆古东。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0: 哦，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
0: 哦，
1: 对，从小就学音乐。
0: 哦，然后那您了解到梆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
1: 对。
0: 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1: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0: 做音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1: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
0: 哦。
1: 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0: 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1: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0: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0: 哦，那时候跟他学。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0: 啊，
1: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0: 那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1: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0: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1: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0: 那2005年的时候呢？
1: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0: 哦，没有教这个。
1: 没有教打。
0: 没有教打，只教唱。
1: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
0: 哦，
1: 对。
0: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1: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0: 哦呦，换了个小学。
1: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0: 哦。
1: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泛唱啊，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0: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1: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1: 对，像莆田他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梆古东一样，他只是说梆古东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梆古洞，他叫梆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0: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1: 我想一想啊。

0: 这是山
1: 哇，
0: 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这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
0: 就是衬词嘛。"
1: 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对对对，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啊，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它就

0: 松那，嘿呀松那，隆隆，哦滴沙嗲过塔冷，滴错海喽，嘿呀松那，嘿呀松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马龙啊，波游错海边岸。
1: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邦古东。
0: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真的有15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答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就这些奇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每一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
1: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一次都变动，
0: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 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
1: 嗯，
0: 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1: 啊，
0: 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嗯。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的。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
1: 哦、
0: 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了还可以的呀、
1: 哦、
0: 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古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你按民间的学、那是快的。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啊，然后很痛苦，
0: 是、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1: 哦哦哦，
0: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的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啊，他也会写。
1: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1: 哦、
0: 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学艺生涯。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古东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两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没掉
1: 啊、
0: 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古董曲集啊、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对，
0: 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两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帮他做一个入门。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我们是唱类的，对，古曲类的，所以它都是唱。 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职，调职他能掌握，他就会，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棒骨头？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啊，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小的话3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国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儿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

0: 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1: 哎呦，正好是夏天，
0: 对
1: 对吧？啊，来，
0: 我唱第一小节。

0: 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
1: 啊，
0: 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鞋，拿起被告鞋，神农烧，却老神心喏。是我啦，奔跑个跑啥？七八九，高啊最受够，学学学，克老啊在做学。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
1: 啊，
0: 有吗？没有，谁啊？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嗯，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嗯，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嗯，然后还有十来，
0: 我说的快，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十农烧细我拉七北高。来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啊，
0: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啊。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去哼，
0: 去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阴阳，
0: 阴阳，
1: 数量，
0: 数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雷雨，
0: 雷雨，
1: 汤天下，
0: 汤天下，
1: 汤昂，
0: 汤，
1: 对，汤天下。
0: 汤太好，
1: 挺好，
0: 挺好。
1: 南哼，
0: 南哼，
1: 对角，
0: 对角。
1: 云浩海，
0: 云浩海，
1: 浩海，
0: 浩海。
1: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去哼，出分，太极出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的礼仪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亨灯开，
0: 对，连起来，
1: 嗯嗯，
0: 台机去亨哎呀，亨灯开，
1: 台机去亨哎呀，亨灯开，
0: 阴阳，
1: 阴阳，
0: 数量。
1: 胸量
0: 啊
1: 啊，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对，连起来，阴阳数量啊，八卦摆，
1: 阴阳数量
0: 啊，八卦，
1: 八卦摆，
0: 对了，
1: 哇，
0: 九旺。李义通平下，你讲九旺，
1: 九旺，
0: 李义，
1: 李义
0: 通平下，
1: 通平下，
0: 对，
1: 哦，
0: 连起来，九旺，李义通平下，
1: 九旺，李义通平下，
0: 很好，
1: 嗯。
0: 南横的江银河海，南横
1: 南横
0: 的江
1: 的江
0: 江
1: 江
0: 江哦，
1: 南横
0: 的江
1: 的江
0: 银河海，
1: 云
0: 云
1: 云云河海。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0: 是
1: 啊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帮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帮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景，包括特产，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0: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
1: 啊、
0: 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我们叫白肉
1: 啊，
0: 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1: 哦，
0: 嗯，
1: 哦，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0: 橙紫，耳东橙，紫色的紫，
1: 橙紫，
0: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啊。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
0: 嗯，
1: 啊，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0: 对。
1: 啊，您可以用帮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1: 啊，
0: 好。

0: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灵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儿，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余韵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蓝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真好，真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
0: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喊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

0: 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十五集。
3: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2: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灵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3: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2: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3: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 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2: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3: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灵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2: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3: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2: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3: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2: 那也不能涨价。
3: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对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2: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3: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2: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3: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2: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他就开始后悔。他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他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3: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2: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3: 这是什么？
2: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 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0: 哦，随便乱涂的。
2: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3: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2: 易君年说。
3: 很危险。
2: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0: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2: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3: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0: 你有怀疑对象吗？
3: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2: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3: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0: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2: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3: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2: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0: 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3: 或许吧，或许。
2: 易君年沉吟着说。
3: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0: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3: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2: 易君年望着他。
0: 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
2: 林问忽然想到，
0: 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

的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是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面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8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

友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聚贤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代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 反过来，如果不合理的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人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的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籍记载，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劳身绞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他没有盲目的堵截岷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樟子松等适宜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3: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4: 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3: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流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啊，还有这个咖啡啊，还有什么呢？
3: 牛奶、
4: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3: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4: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 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3: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4: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3: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4: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3: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4: 是的，
3: 做第一次的肠镜。
4: 是的。
3: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4: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3: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4: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3: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4: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0: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2: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0: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3: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时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0: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4: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 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致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0: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5: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6: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0: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 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7次。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8: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9: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10: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10: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9: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3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1: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3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 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0: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7: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13: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14: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3: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14: 我觉得要做好四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

0: 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1: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回民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1: 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0: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倒挑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1: 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训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领全营执行任务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0: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拿第一嘛，然后立第二等功。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什么节点参数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1: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0: 就是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1: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0: 那确实思维跟不上这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一次还要犯错误。如果你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教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威信还是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有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1: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0: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三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

0: 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享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三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吗？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护战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新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啊，当时我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1: 嗯，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新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海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我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我相信我们海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我们号数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1: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60载，青春映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6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历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

0: 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

0: 提升。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0: 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带来哪些影响？各地是否平安？后续残涡北上还将影响哪些地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制。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2: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

0: 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1: 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2: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 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05，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晚8: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0: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0: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这4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室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室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杨松涛。
1: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0: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12: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 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1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4: 我们想呢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0: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6: 3、2、1，上链接，来吧！
17: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 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8: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17: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9: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17: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20: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2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7: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2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7: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3: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17: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是已经受到天气的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
0: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以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2: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3: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2: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4: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2: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5: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2: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5: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0: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在销售门票时，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呢，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4: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2: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4: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照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2: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6: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2: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7: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呢，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文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0: 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究竟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0: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9: 记者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12: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9: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3: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24: 它这上写了吗？
25: UV1 就是所谓的，
9: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而这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26: 我觉得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钱没用，带着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9: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两家，了解情况。
27: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28: 这都是假的。
27: 啥？
28: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然后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9: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有些厂家甚至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
24: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吧？
25: 黑钱
9: 啊。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29: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 听到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太阳镜呢可不是看着顺眼，颜色够深就能够随便佩戴。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选错可能就会埋下出行隐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共分为五类， CAT0 CAT1，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29: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9: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于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11: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 CAT3
14: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11: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14: 不

0: 是不是？
1: 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2: 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刘宝表示，
3: 从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2: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场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以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
7: 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军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被认为导弹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9: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0: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8: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0: 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0: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2: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
4: 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5: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小兵：
2: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收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及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根据发行安排，由 A 股人气

要的作用。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今天将开展狮子保护宣传。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将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斯嘉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将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末，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的葡萄熟了。自2013年以来，全村已吸纳了23家规模种植业主，形成了以葡萄为主导、桃子和草莓多元发展的水果产业格局。从成都龙泉驿区西迁而来的曾文敏是首批扎根于此的业主。十多年来，他不仅把果园从80亩扩到了100多亩，更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体验的新路子。一起来看。
2: 走进曾文敏的葡萄园，藤架间硕果累累，不少游客挎着果篮穿梭其中，亲手采摘饱满的葡萄。这里紧邻秋千王国景区，曾文敏看准了周末节假日的家庭客流，把采摘体验做得有声有色。
3: 我们一家也过来体验一下，尤其是小孩子嘛，现在就是感受一下乡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给他的力量，然后摘一点葡萄，那种现摘的也比较好吃，主要是注重体验，然后葡萄的质量也非常好，老板人也很好。
2: 起初，曾文敏的葡萄以批发为主，远销北上广等大城市，还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至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随着采摘客日益增多，他发现采摘价可达批发价的2-3倍，于是他便改种了飓风、夏黑、阳光玫瑰这些游客喜爱的品种。
4: 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因为他来去旅游了，去耍了，耍了过后又回来采摘了，在田间地去来感受啥子。
2: 为填补冬季采摘空窗期，同时带动村民常年增收，曾文敏还引进草莓种植，形成葡萄加草莓双轮驱动模式，让果园四季有收益，村民常年有活干。
4: 一个是人工人能够挣到钱，二个我工人我不那么紧张，还有个草莓前景比较，因为草莓的价格高，年轻人消费得起，他舍得消费些，你利润就要高些。
2: 如今曾文敏的果园常年吸纳40多位村民务工，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达50-60万元，用实际行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5: 早晨一般我们是6:30，他们呢有些是6点，干了一两年了嘛。因为这个老板很好讲信用，发一说回来真正的
6: 工资化的。